0: 打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0: 现在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涂分队长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那现在这个新竹的县的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那首先来看到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目前车速约为70到80公里左右，是车有点稍微多一点。那另外是在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方向，目前在新竹往竹北段这边车流稍微是比较多一点的，那请驾驶人来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的话是全线算是顺畅好走的，那建议有长途需求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来避开国道一号上班的车潮。要注意在国道三号关西路段南下的交流道匝道口那边，目前外侧是有施工车辆在进行除草作业，那请有经过的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0: 嗯，
1: 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的话，因为现在是9月份已经开学了，那目前的话上班时间车有比较稍微多一点。
0: 嗯，
1: 那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华路以及自强南路跟兴隆大桥要往

新竹市方向的道路目前车都是非常多的，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是要注意一下，在新丰乡就是新兴路往中华路，就是进入湖口工业区那边。

刚讲到一些平面道路交通状况，像是这个竹北这边的这个自强南北路，那往这个金国桥的方向沿线都车多，那还有讲到这个湖口工业区附近的道路也是现在车多拥塞当中。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上面现在在中山高南下 82.4 公里，这是湖口交流道前这里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这个外侧的路肩，这里已经到移到外侧路肩了，所以应该是不影响啦那你顺顺的过去就好了。这在中山高南下湖口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看到即时路网图上呢，这一段其实也都还可以，大概也都有70左右的一个车速好，那另外这个中山高要提醒的地方是在这个高架段的部分，特别是高架段细武高架，西武高架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哇，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因为呢三部车的事故把三个线道全部都占满了算是三部车的事故，可是呢刚刚好就把内侧中间外侧车道全部都占据了，所以现在这个这个算是五股转接道这边这个事故是在五股转接道这里，可是车流往后方回堵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接细武高架这里大概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这已经不是定点可以形容了直接就是三个车道因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整个已经变大型停车场了这个高架段这个五羊高架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事故发生点五股转接到这一段整个非常的不好走速度呢都这几乎是没有车速可言就是非常非常缓慢非常非常缓慢，这已经我们平常呢看到是紫色的话是不到20的车速，但呢这个是黑色的路况就是这个路几乎已经这个完全都不会动了就变大型停车场了，所以呢就是在高架段北上的部分这个北上呢五羊高架开到细武高架这里，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几乎是动弹不得，那这边所以你能够在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前就赶快先下高架段的话就先下去不然就会塞在这个地方。

省道台66线哦，现在呢这个车子越来越多哦，已经往西的方向已经回堵到了平镇三了，平镇三，所以呢从平镇三到平镇二到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哦，沿途都是车多。那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往东的方向哦，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

0: 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美国股市在八号的时候呢，这个卖压涌现啊，道琼工业指数一度呢下跌幅度超过1%哈。那这个市场哦，对于这个中东的局势呢持续在升温，那国际油价呢也逼近每桶$100哦，以及呢美加贸易战呢即将呢开打了哈，美国跟加拿大啊这样的多重压力之下，所以呢市场也有所反应。

是美国哈，是消费大国，消费大国。那再来呢，要公布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还有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哈等等，还有一些大公司的财报呢，也陆续要来揭露哈。那这个呢，都是观察他们能源价格有没有上涨，或者是呢，整个影响到通膨的压力哈。那大家呢，各界都在关注当中。好，那这个市场哦，这个、国际市场呢，避险的一个情绪呢是持续的在升温的哈、哦，那就受到油价的一个冲击，美伊冲突延续哦，加上呢，也门青年组织哦，他们呢宣称说他们攻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使得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呢就逼近每桶$100哦，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布兰特原油之外哈、哦，其他的原油价格也上涨到也是将近$100，94美元哦，所以能源的价格不断的飙升，使得企业呢跟消费的成本呢也就跟着增加了。那市场呢就担心说通膨的压力哦会再次的来袭哦，再次来袭，所以呢就进而推高了美债殖利率，也增加了联准会 Fed 他们的一个紧缩政策还有升息的压力。

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啊，那美国加拿大贸易的摩擦呢也升温了。加拿大呢针对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寄出了报复性的关税啊，而且呢就从这个美国时间的9月8号啊就要开始生效了。那美国总统川普也警告说啊，他呢这个还是会也会反击加拿大就对了啊。所以啊，这个美加的这个贸易战开打的话，对于这个周边啊，甚至全世界的经济也都是会有影响。

好，新进来的路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3.3公里，就是五股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哦，在北上的这个三鹰出口这个地方，说也有这个事故哈，是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在北二高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这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 97.92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 93.03 美元。主计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八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 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

0: 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9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3: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2: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淳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5: 那这2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4: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以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2: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2: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S 二人组，
1: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0: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1: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新闻期间呢，新进来的路况，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 70.4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孝前路哦，到杨梅端这里，这之间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在内线车道。那因为这个地方哦已经要汇流下来中山高，而且五羊高架是从内线汇流下来中山高的嘛，它不是从外线汇，它是从内线汇，对不对？那这起事故就在内线车道，所以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哈、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啊、过了孝前路这个地方。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啊，三公里的地方呢，中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哈，也在这个中山高北上，这是在五股交流道之前哈，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呢哈。好，中山高北上哈，在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那其实呢，这个中山高北上本来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蛮会塞的嘛哈，就是蛮大的一个行车瓶颈点的。现在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那这个事故就是在这个中山高北上33.3公里五股交流道前，在中外侧车道这边是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稍早跟大家说呢，这个北上的五羊高架接西武高架哈，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哦，就受到有一起事故的影响。那稍早这起事故哦，是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全线三线哈都被占据了，所以呢这一段就堵车堵得相当的严重。那现在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就在前几秒钟哈，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现在呢，这个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哦，北上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这里哦，就接西武高架的地方，这段呢时速呢还是相当缓慢，那不到二十。另外呢，二高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是有一起事故，这是在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哦，就在这个三鹰出口的匝道这边，这个北上的三鹰路段这里。那因为它是在匝道上面，所以就没有影响到这个高速公路的车流哈，并没有影响到。那二高比较塞车的路段哦，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呢时速都不到4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0: 七分钟的机会，这是 Bad Sweetheart 的歌曲。好，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这个交通警察队的张警员哦。那张警员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8:40哦，那正值上班的尖峰时间。科学园区周边的车流呢，目前也是相当的大哈。那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
0: 嗯，
1: 光复路一段与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慈云路和埔顶路、埔顶二路口也是一样哈，跟常态性的比较拥塞一点。
0: 嗯，
1: 那从竹北市跨越经国桥往园区的方向呢，车潮也已经涌现了。如果平常习惯走云科路的朋友呢，现在车速偏慢，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改走东科路进园区会比较顺畅一点。
0: 嗯，
1: 另外呢，经国路往市区和园区方向的车子目前也是比较多了哈。
0: 嗯，
1: 那特别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三个事故地点哦。第一处是在新竹市的北新街7号。
0: 嗯，
1: 第二处呢是在新竹市的经国桥往竹北方向，最后一处呢是在金山石街63号前，都有事故处理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哈。以上是新竹的即时路况。
0: 嗯，哦，其中有一起你刚刚说那个经国桥是往竹北的方向是不是？哦，还好还好不是往园区的方向。不过其实这个利用经国桥的车子也相当的多哈，这个事故就在桥上面这样子。嗯，是是是，嗯，
1: 好，那上班赶时间之余呢，也别忘了哈，遵守交通号志，保持路口净空。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谢谢张警员，谢谢，辛苦了。好，谢谢，好，拜拜。
2: Hello，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0: 大家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1: 你好，我是发传远航，我来协助你取消网络买东西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市买游戏点数，可以捞钱比转去你的账户哦。
0: 像是你自动开人机 ATM， 系做唔得实听，也系解除分期付款嘅。遇到一种问题，抢先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以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将唔会被骗骗。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再陪我走一走。往事别带走，
3: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你的心，这是秀兰妈呀的歌曲。新进来的路况在台68线往西的方向10公里的地方，这是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8线往西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一起事故在这个地方，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另外呢，稍早在中山高北上50公里的地方，就是桃园交流道前，本来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好，这个是在这个桃园交流道前中山高北上的部分。那呢，中山高北上其实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才开始塞车好，所以这个事故没有影响那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现在时速依然不到40。再来继续往北走的话呢，走到了这个高工局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然后北上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呢也是只有20-30。那刚刚讲的是北上的部分嘛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也都是只有20-30。再来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杨梅端这个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里不管是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又或是中山高的杨梅端这边主要就是因为车流要汇流的关系嘛，所以一定会减速。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也是20-30，但是汇流下来之后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还有呢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两段呢都是大概介于40-60的车速。

高架段的部分呢，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呢，南下的部分哦，几乎全线顺畅。就只有刚刚说的这个尾端呢，杨梅端这里哈，稍微需要这个车多排队一下下。再来北上的部分哦，五羊高架呢，就是走到泰山转街道开始，速度放慢。那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稍早有起事故呢，把三个车道都占据了。那虽然现在事故排除，但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哦，北上从泰山转街道呢，一路一直塞到了这个西武高架这边五谷转街道哦。这一段呢，时速都只有20-30，过了五谷转街道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左右哈。那要过了这个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二高的部分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整段哈、哦、都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肩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肩。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六点七。

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肩。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啊，本来要进行的呢是这个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呢，但今天我们节目呢稍微做一点调整，因为呢在这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预告，今天是9月9号哦，那台湾呢的这个台语发音哦，九就是告，对不对哈？所以9月9号呢就是我们的狗狗日哈，台湾的狗狗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这个专访了这个幸福狗中途协会的这个中途之家的陈爱妈哦，要来跟我们分享哦，她这20多年来照顾了这个2000多只狗狗的一个心路历程哈，我们来听她的分享。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啊，请到我们幸福狗流浪中途的陈爱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爱妈你好。
1: 你好，恩奶你好。
0: 是这个知道你成立的这个幸福狗流浪中途之家哈、哦，已经20多年了，对不对哈、哦？这个时间真的是蛮长的，照顾过上千只狗狗哦，真的是很有爱心。那可以先询问一下，当初成立的契机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苗栗幸福狗流浪中途协会的创办人陈淑娟，大家都叫我陈爱妈。很高兴跟大家聊聊我这20年来跟猫狗结缘的故事。大概在21年前，我就是不小心在路上捡了第一只流浪的马尔济斯，叫圆圆、
0: 嗯、
1: 那因为它，我就开始关注路上的流浪动物。那养了它15年，它在18岁的时候因为心脏失智脑肿瘤而离开，可是也因着它，我跟2000多只流浪生命就从此结下不解之缘，然后也帮他们顺利的找到适合的家庭，就这样一路走来，到目前还正在努力着。
0: 哦，哇！

0: 事，就从当初演员开始哈，这只马尔济斯，嗯哼，哦，是是是。那您还记得你当初捡到它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大概多大的年纪？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哪里捡到的呢？
1: 好，其实那个也

0: 我试了三次，他的动作永远比我快，都比我快坐到我的驾驶座。
1: 哎，
0: 那我不得不帮他带走，而且那时候天色也渐渐暗了，我也怕他发生危险，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帮你带去动物医院找一下你的晶片，因为毕竟你是品种狗嘛，那看起来他已经是成犬了，大概两三岁。那我带去动物医院才发现他身上没有晶片，而且有皮肤病，然后毛发也打结了，那也许流浪一阵子，也许不小心走失，可是我再也没有找到他的家人，那我就把他留下来。那因为照顾的期间就这样子爱屋及乌，开始关注路上的流浪生命。
1: 哦，是哇，所以哦，这个当初发现远远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其实已经是成犬了哈，搞不好在外面流浪很久了哦，因为身上并没有晶片这样子，而且呢，就开启了你跟其他狗狗的缘分，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因着它，
1: 所以大部分的狗狗也都是这样子，就是看到需要的在路上救援的狗狗，然后你们就去帮助它这样子嘛。
0: 对，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我就觉得哎呀，狗这么聪明在路上这样好可怜，然后就会把当时吃剩下的晚餐想说带出去给他们吃，结果你不关注还好，你一关注就会发现其实在乡下每个转角都有很多流浪动物在觅食、那时候还有厨余桶啊，二十年前嘛，那就会有流浪猫流浪狗，那从此我车上就会多了饲料跟干净的水，然后尽量去帮助他们、那也会发现需要救助的受伤的或者是比较幼猫幼犬，然后就会帮他带去看医生，帮他安置，然后帮他找一个家，就一个这样子。然后每个礼拜六日会到台中的草悟道那边有送养，会去送养，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循环，然后这二十年来已经成功送掉1000多只进入适合的家庭。
1: 哇，真的哇，帮助1000多只狗狗哎吼，不然他们真的是如果就流浪在外面的话，也真的是蛮，他们也很辛苦，
0: 很辛苦，风险很高。
1: 那这样，你刚提到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工作的耶，然后你还要照顾家庭、照顾小孩，那你后来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幸福狗流浪中途，应该有经过几次的转变，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讲几个大事迹。
0: 开始只是我一个人用自己的力量，就是慢慢救慢慢救，但是到一个数量大概超过20几只以后，我就发现我家放不下，我朋友家也没办法让我放，所以我就租了一个海边的废弃的养猪场，然后当做我们的那个收容所，我们的私人收容，然后安置在那边，然后就慢慢刚好公司要搬迁到台中去，那所以我就是想说好吧，那就专心照顾小孩，结果后来其实小孩照顾不到一年就开始专职的照顾这些流浪动物，然后大概照顾了10年，我就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我们就成立幸福狗流浪中途的协会，然后借由更多的年轻人的力量加入，然后让大家，我们这一代没做好的，我希望下一代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也开始做生命教育，也去学校跟一些高中大学跟他们做讲座互动，然后让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观念，不管是领养的观念或者照顾狗狗的观念，然后减少流浪动物这样子。
1: 哇，可是前十年的时候就靠你一个人撑哎，也很不容易耶。
0: 是，那后来成立协会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的力量，还有我女儿他们也渐渐长大了，就会帮我设计产品做义卖，然后把这些，因为救援真的要花非常多的经费，
1: 对，
0: 不管是医疗，不管是安置跟饲料，或者是送养，这些都是需要人力需要资源的，所以我们靠这些力量来帮助更多的流浪猫狗。
1: 现在协会大概有多少人呢？
0: 现在协会大概有10几个，那最主要是狗场的照顾跟猫屋的照顾员工为主，因为365天全年无休，
1: 对，
0: 然后数量都维持在目前维持在200-300只，
1: 哇，
0: 当然也会救援，也会送养，所以我们很认真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掉一只，你才有能力再多救援一只，这
1: 样。嗯嗯嗯嗯。哦，可是还是有这么多需要救援，即便说现在慢慢慢慢大家的观念已经越来越好，有进步了，但是仍然有这么多的猫狗需要救援，这样子。
0: 是的，
1: 是哦，是。那刚讲到哈，这个园区呢，都平常都维持在两三百只这样的一个猫狗的数量。这个刚刚讲到，不管是救援又或是医疗等等各方面哦，或他们这个光是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啊，他们就要吃，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开销一定非常的庞大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维持呢？
0: 我们有成立协会，我们可以合法的劝募以外，其实最主要我们还是靠我们的义卖所得。那刚好我女儿是学设计的，然后她就帮我设计很多产品，好，从她高中帮我设计第一张明信片开始，她现在过了20年了，其实她有更多的能力帮我们设计。那像我们每年的中秋过年的礼盒是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像我们最近的中秋礼盒，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幸福狗流浪中途的官网帮我们看看，支持一下我们的爱心。
1: 对，
0: 然后就是依照这些的义卖所得来帮助更多的流浪生命。我们除了救援以外，我们每年也做很多的天啊，帮一些流浪动物结扎，避免他们一直繁衍。
1: 是，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对对对，真的哈。好，那真的，其实每只狗狗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刚开始开头讲到那个第一只这个救援的狗狗哈，远远，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两只你这个20年来照顾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好，其实每一只救援都有它的故事。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比较特别的，就是在6年前，我们在院里交流道有救援了5只小母狗，叫闪亮五姐妹，有闪闪，有亮亮，这闪亮五姐妹。其实，在2年内，我们其实小狗都陆续送掉，只有一只怎么样都送不掉，但是它非常的亲人哦，它最后几乎是我们的幸福狗的公关，它叫闪闪。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亲人却送不掉，但是它3年前，在它3岁的时候，却突然掰咖了，脚就缩起来，然后发烧。我们以为他只是扭伤，结果送医院，医生也是觉得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那就先给消炎止痛药。吃了一个礼拜后没有好，反而前脚也缩起来了。他本来是一只很活泼的狗，就变成在地上爬，然后每天高烧退，高烧退。我们检查了3个月才发现他的原因，后来去帮他做电脑断层，狗狗少一次电脑断层要花25000元，因为没有健保。可是你没有找到原因，你就没有办法帮他治疗。
1: 对，
0: 电脑断层其实扫出来也是只有肠胃道在发炎，后来我们发现他连嘴巴都烂了，都溃疡了，也一直在发炎。你看这么奇怪的毛病，我们都找不到原因。
1: 是狗狗艾滋吗？
0: 最后有一个我们的志工，他是台大的兽医师，他跟我说要不要验一下 ANA， 抗核抗体。后来我们终于确诊了，他是免疫系统的疾病，红斑性狼疮。其实在人类其实也有很多红斑性狼疮，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狗也有，
1: 狗狗也
0: 我第一次遇到。那自从找到原因以后，这个已经从他发病到找到原因过了3个月。我们花了大概10万块，
1: 哇，
0: 送了3家不同的医院才找到。然后从此以后他就稳定了，这3年来他每个月免疫抑制剂跟肝定，每个月大概要花8000元的口服药的费用，
1: 哇，
0: 一年大概超过10万。所以我就想说，当时他没有送掉，也许是因为我们能够好好的照顾他。
1: 对，我也是这样想。对，就冥冥之中哈，对啊，就是真的，他在你们这边可以受到就是真的很完整的一个照顾啦，哈，
0: 真的照顾。我们不会放弃，不会因为说那找不出原因，那怎么办？那就这样子吧。可是我们还是真的很努力的去把他找到他的病因。结果他今年5月他又出了状况。我们都说他是公主病，因为红斑性狼疮其实对环境的要求，对食物的要求其实都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是把它安置在家里，就没有在狗场。然后今年5月他

0: 吐了，然后结果我们安排超音波检查，
1: 嗯，
0: 医生说那个是教科书等级的胆囊黏液囊肿，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又花了50,000元手术拿掉他的胆囊。
1: 哦，
0: 也就是说照顾一只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不会开口说话说我哪里不舒服，
1: 嗯，
0: 你只能由他的行动他的表现去猜去检查，
1: 嗯，
0: 好，所以我们送养狗其实也是我们会帮他找适合的家庭，
1: 嗯，
0: 有爱心的家庭，我们不送工作犬，我们只送陪伴犬，
1: 嗯，
0: 对，就是希望他可以延续我们这一份爱这样子，
1: 真的，对，真的有狗狗的陪伴，真的是让很多人也重新找到一个真生活的一个动力啦，然后有在这个甚至比较低潮的啊，或者就算没有特别低潮，但是你每天这个上班下班上课下课，但是你家里有一个这个等于是家人了，一只狗狗这样的陪伴，真的是，哇，是哇，真的是个闪闪，那现在还在你们家对不对？
0: 在我们家
1: 当公主，
0: 现在6岁了，对，我们都说她是公主，
1: 哦，是是是。真的是，哎，对，很不好照顾的，可是真的在你们这样很细心的一个呵护照料之下，要不然的话真的他，对啊，命运拐踹，伤到筋，对，那你
0: 用心照顾就可以维持健康啦，真的，
1: 是
0: 配合医生，
1: 没错没错，对，那另外有送出去的狗狗，那也有就是在遇到它嘛，就是说它虽然已经送养了，那主人可能有没有说带回来给你们看啊，或跟你们交流啊或什么的，
0: 会，我们有个群组，所以他们常常就是有医疗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协助，甚至我们每个6日在绿园道的送养会他们也会回娘家来看看我们，看看这些帮这些要送养的猫咪狗狗们加油，这些学弟妹们加油
1: 啊，
0: 都会，
1: 是是是，然后做一些经验分享对不对，
0: 对，的领养都保持很好的关系，
1: 哇，真的是耶，哦，这样子真的哇，已经扩大到因为已经这个送出去领养的有1000多只狗狗，所以就有这个真的是1000多个家庭，呵呵，这样子，哇，组成很庞大的一个网，大家也都可以在这里互相的交流经验分享，然后就把这样的爱传承出去这样子，那访问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或是呼吁的，
0: 我希望当然我觉得这20年来流浪动物的确有在减少，因为大家的努力，因为观念会越来越好，减少弃养然后增加领养，但是我还是希望政府能够更落实宠物登记，就是植入晶片，这是法规有规定，那只要狗狗有植入晶片从源头去控管，我相信弃养跟放养的问题主人就会比较不敢了，因为每一只狗身上都有你的记录，那你的狗出问题就可以追溯到主人，所以说我觉得宠物登记这个非常的重要，另外大量的TMVR 结扎才能够减少流浪动物，我觉得有改善，因为这几年政府其实都有补助甚至免费结扎的活动，那大家可以更推广，另外最后一个我希望能够成立动保警察，因为最近大家都有在努力在联署，那有了动保警察就可以针对动物的虐待啦非法的捕兽夹这些问题可以有效的防止，因为警察才有这样的权力，不然的话一般的动保处其实是不大有这样的专业跟能力去处理这些法规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台湾可以更进步，环境可以更友善，能够成立动保警察，谢谢，
1: 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幸福狗流浪中途之家的这个陈爱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其实陈爱妈还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哦，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陈爱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您，谢谢。

好，在今天呢9月9号、哦、台湾的狗狗日，因为九呢狗就是告这个音、哦、所以呢9月9号呢就是狗狗日，台湾的狗狗日、哦、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呵呵，因为那个告嘛、哦、那9月9号就那个刚好是狗狗日。那我们呢刚才听到了这个陈爱妈的一个访问、哦、那真的是真的大家呢如果有养狗狗、哦、其实养任何宠物、哦、真的都不要弃养、哦、真的是养之前要想清楚。那现在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可以去体验的哈，你可以先到收容所啊哈，或者是一些地方哈，中途之家哈，都可以先去观察哈，先去跟这些你要养的宠物互动看看哈，然后呢充分了解养这个宠物的一些细节哈，要不然你可能有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一些部分哈。好，然后呢评估，仔细评估过后哈再饲养它，因为对它来说哈，你就是它的全部，它可能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譬如以狗狗来讲，那你可能呢一天当中呢有上班上学的啦，然后你还有家人啊，对不对？这只狗狗可能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可是呢你对他来讲你是他的全部哦，所以真的不要弃养， 要养他就要把他养到终老。好，来提醒一下新进来的事故哦，就在中山高南下45.4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哦，留意中间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中山高南下林口 B 哈、哦、交流道过了之后的中线车道上面。稍早跟大家说呢，台68线、哦、往西10公里的地方哦，这个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呢有一起事故哦，刚刚也接到了排除，也接到了排除。另外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70到95公里，这是从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间哦，内侧车道现在在进行施工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还有一个施工路段呢，在中山高南下45到48。这是从林口 B 到桃园这一段、哦、也是内侧在进行施工。我们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和涉及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1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4队队长刘

0: 俊书，
1: 已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险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无险、泥险，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零险及李嫌等4人查缉到案，虽然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0: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0,000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0,000元。卫福部国检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一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上面哈，没有新进来的事故，那稍早的事故呢，也都排除了。那有两个施工路段要提醒一下，一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45到48公里之间，这从林口 B 交流道到桃园这一段哈，那内侧车道呢，在进行花木的修剪，花木的修剪哦，请大家留意这个修剪。这个人员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二高南下的70到95公里，则从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也是内侧在进行施工哦，哈，也请小心。新进来路况呢，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指标6.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哦，那就要留意中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好，这是在国二往西的方向哦，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留意中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哈，现在看到呢，从林口到桃园这段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桃园之后，车速有放慢哦哈。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速度呢大概是20到40左右。再来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啊，也是大概20-30的一个车速。那高架段南下呢，则是从中立开始哦，五羊高架呢从中立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杨梅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呢，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也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呢，大概都是不到40的车速。北上的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稍早的那个泰山转接道那一段哦，现在都疏解开来了。但是呢，到接细五高架，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大概也只有20-30。北二高的行车瓶颈点哦，出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呢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好，这些路段呢大概都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二高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时间9:41，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巨晴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江梦彤 Myrtle.
4: 哎 ，Myrtle， 你看前面那个女孩好漂亮哦。
8: 嗯，真不错。But there's one fly in the ointment. 她的上衣跟裙子颜色差太多了吧？
4: 各位朋友 ，there's one fly in the ointment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喽。Did Sarah have a good wedding reception?
8: Yes, thanks.It was very successful. There was only one fly in the ointment.
4: What was that?
8: Sarah fainted because of the heat.
4: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Did Sarah have a good wedding reception?
8: Sarah 的婚宴进行得如何?
4: Yes, thanks.
8: 很好啊,谢谢你。
4: It was very successful.
8: 非常成功呢。
4: There was only one fly in the ointment.
8: 只有一个瑕疵。
4: What was that?
8: 是什么?
4: Sarah fainted because of the heat.
8: Sarah 因为太热而昏倒了。
4: Did Sarah have a good wedding reception? Wedding, W-E-D-D-I-N-G, 我们通常指婚礼。那跟婚礼搭配一起的名词有好多哦，比如说结婚戒指。

0: A wedding ring, ring, R-I-N-G.
1: 那结婚喜帖呢？
0: 当然就是 wedding card 了 ,C-A-R-D.
1: 那新娘子穿的结婚礼服呢？
0: Wedding dress, D-R-E-S-S.
1: 那结婚周年呢？
0: 当然就是 wedding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1: 诶，对了，像我爸爸妈妈今年过结婚60周年呢。
0: 哇，他们就是 a diamond wedding anniversary。Diamond 就是钻石婚了 D-I-A-M-O-N-D
1: 哦，六十年叫钻石婚 A Diamond Wedding Anniversary 那这里呢我们用到 Wedding Reception 这又是什么呢
0: Well, Reception R-E-C-E-P-T-I-O-N 就是一个接待的宴会 Wedding Reception 当然就是结婚喜宴咯
1: 哦，所以他问 Did Sarah have a good wedding reception? 这个喜宴办得怎么样啊？他说 Yes, thanks. Yes 就是说 Sarah had a good wedding reception. 他这个喜宴办得蛮好的。Thanks, 谢谢你关心啦。It was very successful. Successful, S-U-C-C-E-S-S-F-U-L, 成功的，所以非常的成功。There was only one fly in the ointment. 不过呢，好奇怪哦。One fly in the ointment. Fly, F-L-Y, 是苍蝇。Ointment, O-I-N-T-M-E-N-T, 是像万金油这样子的那种油膏。这整句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可是有典故的哦。在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有死苍蝇使香膏发臭。我们现在可以把这句话引申为美中不足的事啊，有什么瑕疵之类的。
1: 哦，所以 the fly in the ointment 就是指美中不足的事情了。可以举个例子吗？
0: OK， 比方说我们那个 party 开的都好棒哦，唯一美中不足的事呢，早半个小时就结束了。The fly in the ointment is that the party ended half an hour earlier.
1: Oh, 所以 the fly in the ointment is that the party ended half an hour earlier. 美中不足的是舞会早了半小时结束。那对方一听 ,there was only one fly in the ointment, 有一个瑕疵。他就问 ,what was that? 是什么呢 ?Sarah fainted because of the heat. Sarah fainted, F-A-I-N-T-E-D, 这是过去式。Faint 是昏倒了，那为什么会昏倒呢 ?Because of the heat, H-E-A-T, 热，所以因为太热了，他就昏倒了。Because 就是因为，我可不可以说 Sarah fainted because the heat?
0: 不可以的，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because 呢，后面要加上一个句子，但是 because of 呢，才可以加一个名词作为它的受词。OK,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比方你说这个比赛给取消了是因为下了大雨。你就可以说 The game was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 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 各位朋友你看 because of, 我们后面加了名词。你或者也可以这样讲 The game was cancelled because it rained heavily. Because it rained heavily. 各位朋友你看后面加的是句子哦 It rained heavily.
1: 哦，所以如果说我来这儿就是因为你呀、啊，因为你 you 是个名词，所以我只能用 because of， 对不对？
0: 当然咯。
1: 哦，所以我就要说 I came because of you。我也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她走路走得好慢哦 ，She walked slowly。为什么呢？因为她腿受伤了。她腿受伤了。如果你接的是句子，就要说 because her leg was hurt。如果你要接名词的话呢，就要变成说 because of her hurt leg， 对不对？
0: 对。
1: What was the fly in the ointment about Sarah's wedding reception？ 关于 Sarah 婚宴的一个缺憾是什么呢 ？She fainted because of the heat， 因为太热，她昏倒了。
0: Highlight of the day。
1: 今天 highlight of the day 就是 the fly in the ointment 指美中不足有瑕疵的意思
0: 我来举个例子我旅行回来的时候呢我妹妹问我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Are you ready?好，在这首山顶的《欧告虾》的歌声当中啊，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这个代班主持人静杰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静杰你好。
1: 你好，我是静杰，大家好。
0: 哎，是呵呵这个谢谢静姐哦，今天来这个因为玉云这个离开了哈，所以呢，待会十点钟的节目就要交给你喽。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谢谢。那这个今天哈、我们讲到说9月9号是这个台湾的狗狗日，狗狗节哦。好，那你跟狗狗有什么样的缘分吗？
1: 哎，小时候家里面养过狗。
0: 哦、
1: 养过一只德国狼犬，
0: 哇、
1: 印象还蛮好的
0: 哦、欸、狼犬应该是很聪明的狗对不对、
1: 欸、算起来算蛮聪明，比较聪明的、
0: 是。那可是是你小时候养，所以那只狗比你大吗？就是它的那个体型啊，或者是甚至年纪、
1: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大，已经 我已经是有点有也比已经不算是小朋友了，也算是有点这个读国小的阶段了
0: 哦、是是是。那你会跟着去遛狗？
1: 会
0: 哦。是你牵得动吗？因为狗狗跑起来有时候那个冲力很大呢。对啊、是他遛你还是你遛他？
1: 哎、那个时候其实到后来已经是他在遛我了。
0: 是不是是不是就强迫你运动就对了、是不是哦、那只狗狗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1: 哎，其实真的是已经有点年代了，我可能要想一想。不过我认为养狗的朋友都很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要养狗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也非常有爱心的人，通常是这样。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对狗狗不好的这个主人的新闻，我就觉得
0: 哦，
1: 你如果没有这种特质的话，你干嘛要养狗、我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养狗跟从事譬如说像从事幼儿教育、都是要有相当的爱心。如果你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没有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话，真的不要去轻易尝试去养狗或养宠物。
0: 对，
1: 你要有责任感，
0: 而且那个初心要一直维持到就是最后、
1: 你要有时间、你要考虑到你的时间，还有你有没有这个耐心跟爱心、对动物的爱、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好。
0: 对，因为狼狗尤其它算是这种中大型犬，中大型犬的话都一定要带出去活动、
1: 对，没错，
0: 对对对，然后每天都要带出去这样子、对，所以你还有印象比较深刻你跟它的一些这个就是你照顾它的过程啊，或你小时候跟它互动的一个那个经验。
1: 我们家养这只狗有帮他做一个非常大的狗笼，

0: 非常大的一个木质的狗笼在我们家的院子里。
1: 哦，是你们自己做的，不是去买的？
0: 是做的。
1: 哇，把它打造一个房子就
0: 对
1: 了。对，
0: 打造一个大房子。但是后来它体型越来越大，那个房子其实
1: 住不下了。
0: 相对其实也还蛮大的啦。哦，我说就是整个比例就有点改变这样。
1: 本来它在里面可能感觉是一个大套房，
0: 对对对，
1: 然后那边小套房，
0: 后来变成雅房。
1: 真的真的，哇塞。所以你们家那时候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是不是？
0: 算郊区，台北的郊区。
1: 哦，所以可以放一个这样子
0: 木，那个年代还没问题。不过现在都市的居住的话，朋友就要考虑很多了。比如说邻居啊，会不会有些神经质啊，会吵扰到打扰到邻居。我觉得现在的
1: 这个
0: 顾虑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也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前阵子一个数据出来，现在台湾养猫的人比养狗的多。
0: 对，
1: 因为养猫，猫比较不吵，然后猫也比较不用那么大的空间哈。对对对，因为猫是往高的地方跑，所以那个如果就算你住小套房，你做一些那种层板给他那边跑跑跳跳就可以了。可是狗狗的话，它真的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环境。
0: 我觉得狗的话比较要付出比较多的心力去照顾。
1: 是是是，对。可是那个收获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啦。而且猫比较不亲人，可是狗很亲人。对对对，
0: 对，这一点也是我最比较喜欢狗的原因。
1: 是，我也是。对，我也是属于 dog person， 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狗狗，但我老公他是喜欢猫的。对，所以呢他就那个，我受他的影响，慢慢呢从 dog person 慢慢变成 dog cat person， 就是狗跟猫我也都蛮喜欢的。好哦，时间来到9:59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个金光早班机，明天早上7:00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2: 现在时间10:00，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台东15.3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0:05，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漫步在云端，我是代班的静杰。今天呢是9月9号，那刚刚这个映兰说今天是狗狗日啊，那当然还有一个是就是今天是蛮好的天气。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今天是9月9号，但是这个礼拜呢整个天气会有一些改变，东北季风要开始这个影响到台湾了。那农历呢现在是7月28号，整个七月份民俗月呢已经接近尾声。那待会呢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安排一些这个跟季节有关的一些歌曲。那在桃竹苗的天气方面，今天在桃园方面呢天气是云稍微多一点哦，但是整个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哦，至少比这个北海岸、基隆、宜兰、台北、新北要好一点。那温度呢有一些明显的下降，23到28度。新竹市呢今天是多云时晴的天气，23到30度。至于在新竹县呢，也大概就是这个维持在23到30度左右的天气，天气呢跟桃园比起来要稍微更晴朗一点了。节目首先呢，我们收听这首歌曲就跟天气比较有关系。那这首歌曲呢，演唱的歌手是龙飘飘。我们来听一首跟风有关的歌曲，《风说你要来》。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是由龙飘飘所演唱的《风说你要来》。龙飘飘呢，在这首歌曲的 MV 里面呢，跟这个于天、贺一航，三个人在舞台上表演。那感觉上呢，这个龙飘飘整个演唱的一个气势呢，真的是有大牌歌手的架势哦。继续呢，收听的歌曲是由 Tracy 所演唱的《雁行千里》。这首歌曲呢是《雁行千里》整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听的《呢喃》。

朋友们，听到歌曲是由 Tracy 黄莺所演唱的《呢喃》。黄莺呢，在歌坛刚开始是用黄露怡的名字，她其实她本身是台湾这边长大的，那后来就到新马一带去发展，新加坡哦，然后又一度红回台湾。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刚刚说这个《雁行千里》这个专辑里面呢，很多歌曲都是谭健常跟小轩哦这一对夫妻档呢为他来去跨刀制作的一些歌曲，其实都还蛮适合黄莺的歌声。那基本上的黄莺本身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在路况消息方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 15.3 据报呢，在大南路段前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先前呢，在国二西行的 6.4 公里，原本在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一度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还造成了一公里的回堵。那现在呢，北控说整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车阵也在逐渐的消化恢复到正常。那至于在国道一号这边有一个道路施工，南下的45到48，也就是过了林口 B 一路呢到过桃园路段内侧呢，这边是有花木的修剪工程在进行。那经过施工路段呢，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多加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呢，欢迎朋友们透过免付费的0800-000-123提供给警广。这边有一个我们电台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的讯息，要请朋友们大力的支持，鼎力的支持。那时间呢是在9月18号星期五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呢就在我们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地址是在竹北市的光明11路215巷8号。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挽袖捐血做公益，这也是今年度最后一场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时间就是在9月18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址在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也就是在竹北市光明11路215巷8号。在这边欢迎警广的老朋友跟新朋友，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响应。那当天如果您前来捐血成功的话，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物一份。那这边也提醒您，前来捐血的时候呢，要记得携带身份证件哦，身份证一定要带着啊，这一点要务必要提醒您要记住。欢迎朋友们响应这项活动，一袋热血一份心意，警广新竹分台邀请大家一起挽袖捐血，为生命加油来做公益。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刘家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虽然说这个时间是在现在是早上10点多，但是有些歌曲它受限于它本身的这个歌名啊，好像非要什么时候播，其实也没有这样子。好歌的话，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是刘家昌刘老师所演唱的《街灯下》，很多版本，但是我觉得他的版本呢是最动听的。您以为呢？

我们听到歌曲是刘家昌先生所演唱的《街灯下》，这个歌曲有一个这个歌声营造的一个意境，歌词营造的意境哦。当我不再走过这盏街灯，会不会街灯已经把我忘记？继续听到歌曲是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再回到从前》。

朋友们听到歌曲是由张浩哲这位韩国朋友所带来歌曲《再回到从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方面，先前东向的 15.3 公里大南路段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已经解除状况。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二号的西行 6.4K 原本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一度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现在状况也解除了。在农历的季节方面呢，其实立秋已经过了，那最近这个白露又过了，好像是七号还是几号，七号的样子啊，所以说这个秋意渐浓哦。大家这个在整个调养方面呢要特别注意。那最近有刷到一个帖子说啊，这个白露一过呢，这个其实大家都要早睡早起哦，如果说您注重养生的话，那基本上呢您这个饮食方面呢要减少寒凉食物的摄取哦，寒凉食物要少吃。那另外就是要早点睡觉，晚上11点左右呢就要好好准备要睡觉了。那另外呢睡觉前也不要刷手机，因为这个蓝光啊，蓝光对这个睡眠这整个这个我们的脑回路会有一些影响哦，所以说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整个睡眠的品质。所以说睡前尽量就是少刷手机，然后不要吃太饱，然后睡前这个水就少喝一点，然后少吃寒凉的食物，多吃温热的饮食，来确保我们身体的健康，来安度整个秋冬时节。10点26分，在这段节目时间最后听的歌曲，林淑荣、罗时丰所带来的歌《无言的结局》。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形象。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5: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4: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

0: 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请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尤柔淳报道。
2: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3: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2: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 23% 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尤柔淳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4: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夜晚至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今天早上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1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是有在更低一些。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10:38，漫步在云端，欢迎朋友们回到金广新竹分台。有任何最新路况信息，0800-000-123，按2。

就是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也欢迎朋友们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任何路况讯息，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透过0800-000-123再按2提供给警广新竹分台桃园跟新竹地区的最新路况，也谢谢您。在路况讯息方面，施工的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70到95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现在呢在内侧车道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哦，所以说经过刚刚说的这个路段呢，也请您要多加注意。好，那继续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来听一些这个校园民歌。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健复所演唱的《枉住一季秋》，也蛮符合现在的一个季节的感觉的歌曲。

听到歌曲是由黄仲坤所演唱的《你说过》。这个歌曲呢，原本是洪小乔的作品。那以前小时候呢，就看到洪小乔会戴一顶帽子，在应该是中视吧，哦，那他有个自己的时段会介绍一些歌曲，其中呢也包括他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我在想这个女生的部分，和音的部分是不是洪小乔在帮他和音的哦？好，那时间是10:46，今天在桃竹地区呢有几个工程在进行哦。我们刚刚跟朋友们讲过了，在国道3号南下70到95公里之间，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呢，内侧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的45到4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 B 路段，一路呢到过桃园路段的内侧也有花木修剪作业正在实施，所以说请朋友们经过施工路段要特别小心这些作业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0800-0001-23在案2，欢迎朋友们透过这个免付费电话，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提供桃园跟新竹地区的最新路况讯息，也谢谢您。继续听到歌曲呢，是由陈明韶所演唱的歌。那最近其实台湾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下雨下得很厉害，对不对？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呢，还有东南部地区雨下得很多，那南部地区受灾其实还蛮严重的。那在日本地区呢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哦。那昨天听说呢，在名古屋呢也下了超级大雨，那以他们的一个纬度来讲的话，一天里面要下到500公里，真的是相当可怕的雨量，而且时雨量破百哦。你想想看，在台北市呢，这可以说下水道已经算是整个设计呢，已经算是一个算台湾的天花板了。但是它最大的容量也不过是一个小时雨量78。那你想想看，像名古屋昨天一个小时下100几公里，那还得了哦？真的是不淹水才怪嘞，而且还有一些土石灾害啊。我们说这个尼泊尔中国西藏边界的吉隆口岸呢，最近这个土石灾害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尤其这个堰塞湖啊，这个当然他们是冰川的堰塞湖，我们台湾

但在花莲也曾经有堰塞湖的这个灾害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提醒我们，遇到大雨的时候尽量少入山区，少做登山活动。那另外呢，要在这个容易产生堰塞湖的地方呢，要做好这个警戒哦的一个部署哦，这才能够避免土石灾害。好，那在这个路况讯息方面，我们稍后再做一些提醒哦。那刚刚有看到好像有关于桃园地区、桃竹地区的最新路况。继续听到歌曲呢，是由陈明韶所演唱的《下雨天的周末》。那这首歌曲呢，我有时候会看他这个影片下面的这个留言呐、啊，我就发现，以前在这首歌流行的年代里面呢，在新竹的关西地区，那个时候是一个，是我们的客厅级工厂，是台湾是台湾这个工业起飞的年代，对不对？那就有一个留言说啊，这首歌流行的时候呢，他常常在礼拜六，那个时候礼拜六是要上半天班的，跟着这个喜欢的女生呢，两个人在周末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散步的回忆哈、啊，在雨中散步的回忆，让他想从这首歌曲想到以前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在工厂里面一起工作的女性朋友啊的回忆。我们来听这首《下雨天的周末》，陈明韶的歌曲。

下雨天的周末，这首歌曲是由陈明韶所演唱的歌曲。在国道二号甲线，原本说在西行的 0.5 公里，一度呢在镇头路段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四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刚刚北区交控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事故呢也已经解除状况了。同样是解除状况的讯息，在施工方面呢，是在国道3号70到95公里之间，原本在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内侧车道一度是有施工。

紧接着王蒙林的雨中的故事之后，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最后听到歌曲是由施孝荣所演唱的歌曲《归人沙城》。那他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正在师大读书。施孝荣是师大体育系的同学，当时

0: 点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北上362.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0.5公里在镇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您所听到节目呢是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警广新竹分台的收听频率呢是 FM94.9。 那这是一个新朋友哦，老朋友换新装、FM94.9 欢迎朋友们锁定警广的频道，警广新竹分台的频道。那另外呢，有任何最新路况讯息不要忘记免付费的0800-000-123再转二，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那让我们一起来丰富整个桃园跟新竹县市的路况服务内容。当然这个提供路况的时候也请您要注意，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

啊来提供。时间呢是11:0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48公里，过林口 B 到过桃园路段内侧呢，还是有花木修剪的作业正在进行。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国道三号95到72公里之间呢，也就是在过宝山路段一路呢到过高原路段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经过这个施工路段呢，要请您特别的留意。那景广新竹分台呢，在最近有一个这个挽袖捐血的公益活动，也欢迎朋友们来响应。那时间呢，就是在9月18号星期五当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地方呢，是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也就是在竹北市的光明11路215巷8号。那到时候呢，欢迎大家，请您的亲朋好友来，大家一起挽袖捐血做公益。那这也是今年度我们最后一场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9月18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也就是在竹北新竹县竹北市光明11路215巷8号。这边呢，欢迎金广的老朋友跟新朋友一起来响应。那当天呢，如果您前来捐血成功，还可以获赠精美的好礼一份。那但是要提醒您，前来捐血的朋友们，您一定要记得携带您本人的身份证件，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袋热血，一份心意，金广新竹分台邀请您共同的挽袖捐血，在这个已经我们说现在岁末也还不至于哦，9月份了哦。那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发挥您的热情跟爱心，挽袖捐血，为生命来加油。好。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是由郑丽斯所演唱的歌曲《何年何月再相逢》。

听到歌曲是由郑丽斯所演唱的《何年何月再相逢》。其实郑丽斯跟我还有点渊源、哦、什么渊源？因为她是我的学姐。我们那个就读的国中呢，其实出了很多大明星、哦、那如果就我所知道的三个人按年纪来排的话、哦、最资深的学姐就是林淑荣。那林淑荣呢，其实我最近应该说前一阵子呢，在这个网络视频上有滑到他以前参加综艺节目跟凤飞飞两个人这个在节目里面交谈的情况哦。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大概才17岁吧哦。那林淑荣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怕那种感觉哦，就是说也不会怕生什么的哦，那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外放的一个人。那其实他家里面是有做小生意哈、哦、那他爸爸妈妈原本叫他去做毕业以后啊哦，这个国中毕业以后啊，去这个做去做这个做工哈、哦、做作业员之类的，因为那个年代大概作业员嘛哦，就选行业做作业员。可他不要、哦、他不依啦哦，然后呢他就想要唱歌哦。那但是呢其实他后来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参加歌唱比赛呢就崭露头角哦。所以林淑荣其实，但是他后来你看他这些年的历练呢、啊、他从那个时候这么青涩，感觉上大咧咧的，到现在也是哦，看起来也是有那种，虽然说大家这个年纪增长，但是感觉上就是有那种一个社会历练很够的那种感觉哦，那个台风也很稳健哦。那后来那个郑律师呢，大概就是我认识这三个学姐里面排中间的哦。那但是郑律师好像后来就没什么在发展哦，没什么在发展，他也是就是就是惊鸿一瞥哦。那郑律师跟郑律师差不多年纪的，应该他们两个就是同时在那个国中有读书的，那个叫做金志娟哦，娃娃金志娟。那他跟郑律师呢，其实只有大概差一岁而已哦，应该有机会是同年级的，或者说小一年级的哦。这三个人其实在歌坛上都很有名气哦，所以让我们觉得也是脸上有光，走路有风哦，讲起都是啊，这个我学姐这样子。时间呢是11:12，好，刚刚有一个路况在台61线西滨公路北上的106公里。那在西湖西桥的外侧，据报呢有白色的麻绳，在附近行驶的驾驶朋友要请您小心了。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所演唱，梁鸿志先生的作品《永远永远不变》。那这首歌曲其实很短，但是我觉得很有意境哦。那这首歌曲有两个人演唱过，一个是蔡琴，一个是费翔哦。那我们今天来听蔡琴演唱梁鸿志的作品《永远永远不变》。

杨俊荣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情书团》。这首歌曲其实有一个故事，但是后来这个人说这个故事是编的、哦、其实让很多人的玻璃心碎了一地、哦、那杨俊荣呢，其实这首歌曲以前有个传闻，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哦、他当时是在台中中一中、哦，在中一中念书的时候呢，跟中女中的一个女生呢是有感情不错啊，然后呢两个人约好了一起去念好的大学，结果呢这个联考放榜以后呢，那个女生呢上了台大，那她却没有上台大，然后后来她就在补习班里面待了一年啊，这个刻苦向学的日子，然后后来终于如愿。哎，杨俊荣好像是念台大森林还是台大的农艺哦，这农学院就对，他是念台大农学院。那后来呢，其实到校园里面发现呢，他以前认识那个女生呢已经有了男朋友啊，然后就玻璃心碎了一地。那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他一举同情之泪啊。但是后来隔了很多年以后，杨俊荣说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哦。但是我在想就他否认是为了什么否认呢？或许他不想再提这个往事，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否认、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谜、啊、到底是真的故事还是假的故事，还是为了要让这首歌曲比较好卖、哦、编了一个故事、哦、来去欺骗这也不那应该是说我们以前就打趣说欺骗大家的感情这样。但是不是啦，杨俊荣其实他后来也当周杰伦的经纪人、哦、也是事业非常的成功、这只是一个小小小插曲、哦、一个小花絮。11:22，继续这首歌曲呢是由冈泽彬所演唱的《你在他乡》。冈泽彬后来他娶了徐文倩、哦、徐文倩也是一个很有票房的女歌手，她唱的《我的爱》很多人都很喜欢。那我们来听冈泽彬他这个一鸣惊人之作。这首歌的 MV 呢到越南去拍、啊、我昨天刷到一个越南北部的一个视频、啊、让我觉得越南的这个汉文化，越南的这个中文字的文化呢，中文的文化呢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深刻。在整个亚洲东亚生活圈来讲的话，其实越南的汉化程度是远胜于韩国跟日本的。

们听到歌曲是由刚泽斌所演唱的《你在他乡》。在这段节目时间最后听到歌曲是由罗碧正跟李碧华两位所带来的《神话》。稍后呢，请朋友们收听半点钟的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再回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二十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2: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装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区域被告都请回。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推动的蔬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蔬食系师生发起的蔬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蔬食系韩传校主任说，
4: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3: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蔬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

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是途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象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1: 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0: 经过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1:37，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我是俊杰。金广新竹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4.9，这个新朋友在桃园还有新竹县市的朋友，如果说您开车在外，欢迎朋友们随时锁定啊、如果您在桃竹地区的话，欢迎朋友们随时锁定金广新竹分台 FM94.9的频道。那在路况消息方面呢，刚刚有一个状况是在苗栗的大山路段，因为还蛮靠新竹，我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国道3号北上 126.3 靠近大山路段的外侧有三角锥、哦、那另外就是在附近国山北上 128.2 公里过后龙路段的外侧，这边的据报是有轮胎皮，也请您注意。那先前在北上台61北上的106公里，原本西湖西桥外侧的白色麻绳现在已经解除状况了。那另外就是桃园往台北呢，目前在国道1号桃园往这个林口路段，往北林口路段呢，目前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好，在车多路段行驶，也请您要多加小心。有任何最新路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在拨二就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地区的最新路况了。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呢，丰富我们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的路况服务内容。也谢谢您，时间呢是11:37。

我们听到歌曲是由 Don McLean 所演唱的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爱你。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林口附近的状况啊，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45.8 公里林口 B 路段前外侧路间，据报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发生，请朋友们要留意。那在先前国道一号南下45到48公里，也就是过林口 B 路段到过桃园路段的内侧，这个花木修剪工程是已经结束状况了。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往林口路段呢，还是车子很多。刚刚说在国一北上的 45.8 公里林口 B 路段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那可能也造成整个车流呢更加的拥塞，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行车呢一定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讯息0800-000-123-2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给景广新竹分台 FM94.9， 也谢谢朋友们。那昨天吧，昨天在一个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画面，我觉得很有趣。这个画面呢是今年高龄96岁的这个克林伊斯威特，克林伊斯威特是荧幕的硬汉，对不对？他的戏迷很多，而且在欧洲呢，特别是法国有很多他的影迷啊。那克林伊斯威特他的牛仔形象可以说是深植人心。那因为他要欢度96岁大寿啊，我看到那个照片里面就好多大明星啊簇拥着他。那由右到左呢，我靠着回忆来想哦，由右到左有哈里逊福特哦，有这个杰克尼克逊，然后有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也就是演这个沉默的羔羊那个恐怖的男人哦，另外还有那个谁，还有埃尔帕西诺啊，还有劳勃迪尼洛哦，那这几个都是荧幕的大明星哎，大家簇拥着他为他庆生，96岁高龄的这个年纪真的不简单。我们的荧幕的硬汉，牛仔硬汉克林伊斯威特，那也演过很。

很令人很印象深刻的警探的电影跟影集。那他高龄96岁了、真的是值得大家为他祝贺，来了这么多大牌明星真的是很不简单，那当然也显示他做人的是成功了，对不对？好，那继续呢，我们来收听这首由 Jason Donovan 所演唱的《一吻风间》 Sail with a Kiss》

See You With A Kiss， 这是由 Jason Donovan 所带来的歌。11:52，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1.3中立交流道前中间车道，路面上有铁条，请大家小心。还有就是在先前国道一号北上45.8公里，那我们刚刚说林口 B 路段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很快的已经排除了。不过呢，附近车辆还是蛮多的，请大家在车多路段行驶要格外注意。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英格兰丹和 John Vocally 所带来的歌。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就是"今晚我真想见到你"，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0: 原本应该是由 Kenny Rogers 跟 Dolly Parton 所演唱的歌，那陶丽巴顿呢最近去世了，那今年包括劳勃瑞福也去世了，所以真的是大牌明星陨落的一年。时间呢是11:59，稍后呢请朋友们注意收听12点的中午整点对时，我们在对时之后再回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北上北斗到园林， 车速在50公里左右。 北上的61.3公里 过了中坜，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 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 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 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 到左营端， 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 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 经过时请小心。 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2:02，金广新竹分台 FM94.9，您所听到的节目是《漫步在云端》，我是在班的进杰。这段时间，我们节目首先来听这首由这个比基斯家族 Robin Gibb 所带来的歌曲《Juliet》。

0: 朋友们，听到歌曲是由 Bee Gees 所带来的歌曲 Too Much Heaven， 时间是12:12。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站这么近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们听到歌曲是由 Chicago 所带来的歌 If You Leave Me Now。 12:17在台31线芦竹新屋这边呢，北上的台31线北上 3.8 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北分局刚刚说呢，这边呢有大小石头很多颗，在外侧车道的路面上，请朋友们经过台31线的北上 3.8 到2公里路段呢，要小心外侧车道的大小石头在路面上，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那目前呢，这个北分局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那至于在桃园新竹有最新的路况呢，也欢迎朋友们透过免付费的0800-000-123，然后呢再拨2，就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也欢迎朋友们加入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的路况服务行列，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一起来丰富我们的路况内容，让大家的这个服务品质更好哦。然后我们现在要打 KPI 哦，没有啦，我是自己讲的哦，这也算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KPI 好不好哦，就是有这种另外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95到72公里之间，过宝山路段到过高原路段内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大家在经过施工路段呢也请您要特别小心。那稍早的时候呢，在中壢这边有一个它已经消案了，刚刚跳上去了。在国道1号呢，原本在过中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铁条，也就是在国一北上的 61.3K 这边的中间车道路面上铁条呢，刚刚北控说呢已经排除了。 OK， 那现在12:19了，已经到了中午时间。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有时候中午时间也听听这个不同时间的歌，我们现在来听一首属于晚上的歌。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迈克克莱图所演唱的。哇，这个歌曲呢其实在当年呢可以说是电子音乐的鼻祖啊。我们来听这首月光花。

朋友们听到歌曲是在这个时间比较不容易听到的两首歌，月光花还有 Kate Stevens 所带来的歌 Morning Has Broken。 很快的，我们今天两个半小时的漫步在云端 2.0 版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您在今天9月9号农历7月28号的收听，那待会呢要好好的吃个饭休息一下，继续下午的工作跟您手边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午时间还有佩蓉为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的频道。有任何最新路况在桃竹苗在桃竹地区呢，不要忘记了透过免付费的0800-000-123转2提供给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也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节目最后呢，来听这首由 David Gates 所带来的歌曲 Goodbye Girl， 再见女郎。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受行出炉，中奖率只有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书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两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5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6: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5: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7: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5: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远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远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远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林姓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报道。
8: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9: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8: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20，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7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南新报道。
10: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赖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一人可获得10万到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警方查出3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及时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群组记录巡线查获，全案7人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检方建请从重量刑7年，其中谢姓男子涉与未成年少年共犯，依法请求加重其刑。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路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车手、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不法集团利用，甚至陷入人口贩运危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3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预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嘉慧报道。
11: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2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3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12: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8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

0: 根据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1: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球后戴资颖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4: 不会选，
5: 才会选。
3: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5: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6: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5: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6: 反贿一起，
5: 区域联防。
3: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5: 会，不会。
3: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七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维报道。
7: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刑侦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8: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38.8%，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7: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英国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故障，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18.5度。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尤如纯报道。
9: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10: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9: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光记者

0: 由全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施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移由国民法庭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兴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免施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4: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证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3: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夜诊停业。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使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

0: 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五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1: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鱼、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鱼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4: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3: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6: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5: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咪酯及3级毒品凯他明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7: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5: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杨梅警方拦检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员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五尾巷弃货到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咪酯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8: 杨梅分局又是所员警8日凌晨巡逻，途经杨梅区阳新北路，见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杨梅中山北路一段无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逮。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一托咪酯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9: 哎，人家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一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1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8: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

0: 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一托米纸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触法。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截，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请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受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萧龙镇童艺术季周末两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4: 萧龙镇童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5: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4: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 11.6 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那呢，今天星期三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就是哦，我们今天的这个最新天气方面的资讯了。好，那目前呢，今天的天气其实是东北季风有稍微增强的趋势，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是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其他地区也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跟清晨天气比较偏凉一点，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落在21到23度，如果出现辐射冷却的状况，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呢，可能温度会稍微比较下降，降到17到20度左右。南部跟花东低温大概是在也落在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在28到31度。那因为过了白露哦，所以早晚呢就是会有一点凉，那日夜温差也会加大，早出晚归请注意增添衣服，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另外呢，今天整体东北风是增强的，今天在绿岛、苗栗、云林、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特别注意。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环境风吹的就是东北风，可能会夹带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台湾跟离岛地区。在今天中南部地区呢，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稍微容易上升。在今天只有宜兰跟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余在北部竹苗还有澎湖呢，空气品质是普通。另外在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需要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交通状况呢，看起来还 OK， 好，没有呢这么的拥塞的一些路段，主要是一些施工的情形，提醒大家，这是在国道一号南向 106.8 公里，这是在新竹系统跟头份之间是有施工维护的，以及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南向 111.1 公里头份、差不多在头份这个路段有施工。另外则是在国一的南向 120.6 到 121.1 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施工持续进行。还有在国一北上 110.4 公里也是头份路段呢，还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呢，在其他的路段，国道2号东向8到 8.6 公里机场系统前也有一起施工，以及国二西行的 20.3 到 18.2 公里，这里是靠近莺歌系统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另外再来关心到的呢，这里哦是在国三的好消息，北上先前的95到72公里过

宝山一直到过高原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咯。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才刚说完，来补充一下哦，就是台31线的北上3.8到2公里之间呢，这是芦竹哦，桃园芦竹路段介于3.8到2公里之间呢，这里外侧车道有大小石头散落一地，目前公路段已经前往处理当中。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靖所演唱的《消耗寂寞》。

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来聚焦一下国旅哦。那这个呢就是由这个政观光署来推出的国旅补助，大家之前呢有没有来 follow 到呢？那这个不是人人有奖，而是呢大家都有资格来去做登记，但是呢要用抽签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从小到大都很有偏财运的那些人呢，就可能呢刮刮乐啊都可以中个几百一千啊，然后就是在路上可能会捡到钱之类的哦。好，那有的时候呢这种抽签哦，抽签运很厉害哦，也常常呢就是会有一些不管是演唱会的抽选啦之类的，可能呢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运气哦。那像我是属于没有这么幸运的啦，常常要集好久哦才有机会，就是说有抽到一次这样子，然后又把那个运气全部花完了，下次要再重新集满哦。好，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好运气哦。那希望呢大家这一次都可以呢有一个开心的结果啦哦，就是希望呢能够有抽到这样子。那这个国旅补助的生日住宿金呢，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呢已经公布了抽奖的结果。好，那根据观光署统计呢，总共有268万人完成登录哦，所以呢其实这个中奖率是非常竞争的，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抽到也不要伤心，因为呢真的是天选之人才有办法抽到，因为268万人里面只有抽出12000名的幸运儿，这个中奖率只有 0.44% 哦，连 1% 都没有。好，所以呢这真的是有抽到的朋友们呢好，那个也可以欢迎跟小荣分享一下，好来去看一下说到底是谁这么幸运这样子，不然这个大家好也可以来蹭蹭这些人的运气。好，那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呢又规划了5大的优惠方案，希望能够推动呢旅客的平日出游。那有包含平日的住宿折抵最高有新台币2000元，那现在在抽的这个生日住宿金1200元，有还有一些游乐园的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旅奖助跟台湾 Pass 的优惠哦。那国际行销则是有国际旅客的穷游加码、国际旅客这个会展顺道旅游加码，还有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跟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等等的4项啊。那目前呢这个抽奖是已经完成了，好，那有抽出了12000名的幸运儿，那这些幸运儿呢这个每个人就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礼券。好，那这个现在呢是已经可以上这个国旅补助申请系统，这个系统上面可以查询得到你是否有中奖。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明天明仔哦，9月10号开始呢就可以在平日住宿入住合作的旅宿饭店的时候使用这个生日券，那它是有使用期限的，是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说今年生日住宿金的礼券哦，这个中奖率呢非常的低，只有 0.44%， 意思就是说呢1000人里面只有4到5人会中奖哦。那其中呢那个最就是中奖率最高的月份就是4月份的寿星，因为呢4月份登记的人数最少哦，那中奖率呢大概是0.5%哦，是最高的月份。那10月登记的人数比较多，中奖率只有呢0.3%。那这个生日住宿金呢是可以跟平日住宿奖助来做合并使用的，那一般地区如果连续住住2晚还有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励，离岛地区则是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奖助。不过观光署也特别提醒中奖的朋友们呢，在订房前应该要事先向业者确认有没有试用哦，还有相关的使用方式、入住日期跟订房的方式哦。那另外呢生日券是属于住宿的奖助，不是现金，所以是没有办法直接兑现的。好，必须呢要来去做住宿的时候来做折抵的使用。提醒大家哦，如果可以这个简言之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那如果有中奖的话呢非常的幸运，恭喜你。好，那也要来去查看一下哦，怎么样呢能够来做折抵的使用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若凡所演唱的《意外的礼物》。

时间来到下午1:2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IMO 的歌声《礼物》。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的95.4公里新竹前呢，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多加的留意一下哦，记得要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的车道来，依序排队下交流道咯。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同样在国道的部分，这是国一南下的126到160公里之间，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提醒大家小心。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哦，一起来收听警广1:30的新闻，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0: 且村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报到警分局高明所蔡义警所。
1: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3: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4: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3: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做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欣凯报道。
5: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职人的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杠，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6: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市理事长带领了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伙伴都互相的这样的分工合作。
5: 劳工局表示，将凝聚更多民间专业工会的量能，扩大公益修缮的脚步，确保每位引颈期盼援助的弱势家庭都能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施欣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我心疼爸母赵三观，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我们这戏台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如果说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我们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能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走路的人跟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

时间来到上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 FM94.9 的频道呢现在在同步进行测试播出。好，那么呢在收到的相关一些回馈当中也是说在新竹桃园地区的收讯品质相当的良好，很稳定，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呢是想要手机收听的话，只要有网络的状况之下呢，打开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就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即时的线上节目咯。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再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开始出现拥塞的路段了耶，这是国一南下桃园沿途到中义服务区，车速现在是40左右。另外还有呢，在国道部分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向106.8公里头份前施工维护进行当中，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65公里处刚刚呢这个漏掉了，就是国一南向65公里处呢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二号，就是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剩下50出头，这里呢新增的拥塞状况。那另外呢在国二东向继续往东走的18.2到20.3公里大南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关西服务区路段南向76.2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林采欣，收录在她声优这一张专辑当中，如我

时间来到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继续进行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对于美食有没有研究呢？我每次其实都还蛮羡慕就是呢问说，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马上就可以掏出一大堆口袋名单告诉你的这一些朋友啊，那或者说网络上呢其实也有蛮多，不管是一些美食部落客啊，或者说 IG 现在呢有非常多经营比如说 Foodie 的这一些

些这个这一些这个经营者哈，那其实呢都对于美食有非常多的热爱哦，很多美食即使可能是排队的名店呐、啊，可能呢都会这个愿意哦来去做尝试。像我自己本身呢也有一个。以前的那个学妹哦，就有在做 foodie 这样子，然后每次看到她就是各种去跑咖，人家是可能是去各种的活动啊，然后 party 跑趴，然后她是去跑咖，就是咖啡厅哦，好各种呢来去。这个品尝甜点啊美食啊，或者说各种好拍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一网打尽，再把它做成很详细细致的一些贴文哦。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呢，其实也是会，比如说要找一些咖啡厅之类，就会去翻一下、划一下他的贴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他真的用的做的蛮用心的，然后也真的是有发觉到一些，其实有一些店家其实离自己蛮近的，但是我也都不知道这样子，然后甚至他还知道说有一些是什么季节限定的甜点呐、然后觉得哇。这些人呢真的对美食有很大的一个热爱，而且也很愿意分享哦，就适合呢像我这种比较没有在做功课的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非常感谢哦。那来告诉大家，如果呢你也是属于这一种呢很善于发现美食也很乐于分享的朋友们呢，好，接下来就是到大家的 show time 了。这个呢是新竹市政府要推出呢2026的丰城好味名店的店家招募即线上投票的活动哦。好，那这个呢是预告哦，9月16号到10月6号这期间会展开为期21天的全民线上票选。好，那市长这个邀请呢涉及在新竹市具有合法营业登记的餐饮店家可以踊跃的来参赛。好，那希望呢把这些特色的店家哦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那也成为大家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呢也能够品尝的好味道哦。那这一次呢会这个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代表新竹市30家的丰城好味名店，尤其呢这个新竹常都被大家笑说是什么美食沙漠，对不对？这次赶快一起来平反一下，其实我们在地也是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的。好，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传承数十年甚至是百年的巷弄老店，那希望呢可以展现哦属于丰城独有的一个饮食的魅力。这一次活动是以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哦来广邀呢店家来参与，好，而且全程是免费的。这个市府呢也会提供参赛店家专属的识别贴纸跟宣传的海报，也会导入呢数位美食护照跟 LINE 的实体踩点集章的机制。好，所以呢这个评选期间哦，这个民众呢也可以来探索丰城的美食，一边来参与票选。所以呢这个不仅仅是线上的一个投票而已，在线下大家可以真的去吃过之后再来做投票的决定哦。那也借此呢为在地的餐饮品牌创造更多的曝光跟来客的机会。那活动也会在9月16号到10月6号之间进行线上的票选，可以透过平台对为你喜爱的店家来投票，而且呢这个投票啊还有机会可以抽中 iPhone 啊、智慧厨余机啊、在地的特色礼盒这一些豪华的大奖。好，鼓励大家呢可以来线上为喜爱的店家一起来应援。那如果最后呢有获选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还会呢获颁官方的认证讲座，那至市府呢也会有来协助挹注呢顶级的行销资源啊，来安排一些相关的这个探店啊、开箱啊、端影音的行销，也会有专业团队呢来拍摄形象纪录片进行全网的推播。好，希望呢能够来大力的宣传哦这一些在地的优秀品牌。好，而且呢如果你每次听到都觉得很多人说新竹市是这个美食沙漠，你觉得有点生气的话呢，就是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赶快把自己的私藏口袋名单拿出来勇于来做分享哦。那至于有些朋友们会想说啊，那这样子票选出来到底这个名单的结果有没有公平公正嘞？好，那除了线上的票选之外呢，其实也是有保全专业性跟客观公正的。这次评鉴呢也会有秘密客的专业评审哦一起加入其中，所以是网络票选之余呢还有专业评审的这样子一个双轨的制度。那这一些秘密客的专业评审呢会在21天的票选期间好来采取呢实地走访的模式进行
公平公正的评鉴。那因为他叫秘密客嘛，所以可能就是全程呢他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客人一样，所以这个店家也都不会知道说呢，好，他们是不是来票选的

神秘客这样子。好，希望呢能够得到最实际的一个餐点的品质啊，还有用餐的一个回馈哦。那这个店家的招募报名呢，一路会开放哦，到9月13号，快截止了。只要是涉及在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的实体餐饮店家，都可以来免费的报名参加哦。欢迎大家可以来把握这个好机会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子妍《百味》。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景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继续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警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警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好，那么时间来到下午的2:10，为大家进行今天的消费

0: 加油站节目单元。好，那呢在进入我今天主题之前呢，首先还是来会诊一下路况，好多地方呢还蛮塞的哦。现在首先来关心一下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现在呢是低于60公里，那这里是因为国一南向的63.3公里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这是平镇系统前，所以导致呢后方沿途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目前是在等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南下的46.3公里桃园前的中外侧车道发生3部大货车和1部槽车的车祸事故，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国道3号的部分，国三南下龙潭沿途到高原，目前车速哇更慢了，降到20公里以下，这里也是有车祸事故发生，是国三南向的70.5公里，这起车祸事故也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呢是非常的回堵。不过也有好消息，台31线北上3.8到2公里之间，芦竹路段呢先前说是外侧车道散落很多大小块的石头，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感谢北分局与公务段迅速的处理完毕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进行今天的节目单元消费加油站。好，那么呢，首先呢，我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消基会的义务律师黄伟林律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律师哦，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所有爱美的朋友哦应该都有在关注。其实我自己最近在滑一些那种什么短影音啊之类的，诶，也有看到还蛮多人在分享这个消息哦。好，那如果你是喜欢可能请一些代购啊，买一些国外的比如说化妆品品牌啊之类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有感哦，就觉得说诶，好像近期呢没有办法哦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其实就是化妆品呢现在有一些新的规定哦，因为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吃的蔬菜啊可能有产销履历哦，现在呢化妆品好像也要做这件事情哦，规定更加的严格。今天就来请教一下律师哦。好，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化妆品的 PIF 制度哦，就是简称叫 PIF 制度哦。首先可不可以请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制度呢，所谓这个内容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1: 好，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其实它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履历表。对，那其实 PIF 在我们中文的全称叫化妆品产品资讯档案，那它其实在今年全面的施行，其实它这个已经施行了3年、
0: 嗯、
1: 那只不过我们一般民众在前3年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在2024年7月1号我们实施第一阶段，它其实是有针对部分的特定用途的化妆品、
0: 嗯、
1: 例如像是夏天我们会使用的防晒乳，
0: 是
1: 还有染剂、
0: 嗯、
1: 烫发剂，还有止汗以及牙齿美白、
0: 嗯、
1: 这些比较特殊用途的化妆品在第一阶段已经实施了、
0: 嗯、哼，
1: 那在第二阶段呢就是隔年的2025年的7月，对，那第二阶段呢实施纳管的范围呢包含是婴儿用的，那以及像是我们唇用的像是口红啊，那眼睛用的像是眼影液，以及呢就是非药用的牙膏还有漱口水，对，这是纳管在第二阶段的。那第三阶段就是今年7月份、
0: 嗯、
1: 那所有的一般的化妆品，那化妆品它的范围其实不是仅限于彩妆，其实这边还包含有保养品以及我们平常会使用香水、
0: 嗯，
1: 它也是纳管的范围之一 哦。
0: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纳管的内容哦，就是其实是逐渐的变多哦，就是慢慢的有在进行当中，大家觉得说一下子就开始实施，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哦，有分阶段慢慢来去做实施。好，那究竟这样子 对这个消费者来说影响是什么呢？
1: 嗯，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我们可以更了解到说这项化妆品的产品的安全，还有其实也可以督促我们业者厂商对于品质的管理方面，那最后就是会保障我们消费者权益。其实这个产品资讯档案就是 PRF、
0: 嗯、
1: 它要上传的一些资料其实蛮多的，那这边我做个统整、嗯、
0: 是
1: 其实像是有产品的基本资料，譬如像是你是化妆品哪一类，或是保养品的乳液啊化妆水哪一类别，以及那你这项产品的安全性的评估资料，这些其实你要取得相关实验室的实验之后，它才会发给你一个相关资料、
0: 嗯、
1: 以及你这项产品的制程的流程过程。

程，你也必须也是要做记录，那上传的，而且呢，必须要有符合化妆品优良制造的准则的声明，对，让我们消费者知道说，哎，你这项产品其实是符合相关规定、相关标准的。

0: 一个结果。那如果业者他拿到这个结果的话，他就可以进行上传，那也符合我们这个 PIF 所要求的。
1: 是。哦，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应该是会比较有保障的哦。只是对于呢这个业者来说，可能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没有说，哎，你宣称呢有达到这个效果，现在需要你来做一些实验室相关数据的一些佐证哦。而且这个证明是比较多项的，那可能也会呢需要来可能找一些委外的实验室啊来去做这样相关的一些认证哦。那所以其实应该比较多哦，是会在这个业者这边哦会有这样相关的一个责任。那不过呢，大家哈，刚刚也有提到，就比如说呢，有一些可能代购啊，哈，或者是说可能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要进来台湾的这一些产品呢，可能都需要来做这样子 PIF 的制度哦，就说会不会有不小心误触哈，这个不小心触法的状况哦，比如说大家可能就会想说，那代购哈，就是代购一些国外的化妆品，那这样会不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有些朋友说啊，自己出国，大家知道很爱买嘛，虽然知道说是免税不是免费，但是还是买一大堆回来，好，就想说，哎，那卖不。我那这个用不完，我放在网络上卖，哎，那这样子这两种状况哦，到底呢会不会违反规定呢？
0: 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其实我们这样子的PIF 的制度，其实它只规范在化妆品的制造业者或是输入业者。对，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消费者，譬如像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我们很常去日本，它真的不是免费，它只是免税而已。
1: 是。
0: 对，那我们会多买了一些比较些许的数量，那自己用不到、用不完，那放到网络上面去做贩卖的话，那其实您是属于这样子情况，是不会在 PIF 制度里面的范围进行纳管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代购业者，那其实呢，你是大规模的或是大量的购买的话，而且你是很频繁的刊登相关的商品在网站上面，还有你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就可能会被归类成你是输入业者，可能就会被纳管哦。
1: 是，哦，所以其实也是有分相关的用途哦，就比如说，哎，只是久久去一次，然后回来呢，在网络上贩卖，其实就还好，没有盈利的问题。但比如说，你可能是
0: 对。
1: 律师意思说，比如说你已经是代购了，你长期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像是输入商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你可能就需要来去做哦，这个符合相关 PIF 的规定哦，这样子的意思嘛。是，哦，所以呢，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身份上面，哦，可能还有用途呢，哦，需要特别的来去做注意，哦，所以大家一般可以不用这么的紧张啦，哈，哦，大家想到说，哎，好像都不可以，哦，就是出去玩，哎，带回来的这个伴手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哦，用不完可不可以来去买？那其实呢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规定，哦，那大家可以来做一下参考。好，那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哎，现在已经超过7月份，所以现在市面上的这一些相关的化妆品应该都要符合这一项的规定的，对不对？
0: 没有错。
1: 是，好，所以呢，如果就有发现说，哎，好像这些资料哦，这个一般民众是可以看得到的吗？
0: 我们消费者呢是可以上我们的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上面有一个是化妆品产品登录平台系统，上面进行查询就可以查询得到。那如果没有查到的话，那可能这个业者，他可能就违反了这项规定的话，他没有建立相关的制度，那就会被主管机关进行开罚。那这个开罚其实还蛮重的，他可以处1万块以上，然后10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不是罚一次就好，对，他可以按次处罚的，所以这要特别留意。
1: 是哦，所以呢，其实大家哦，现在不是说哎，他们只有上传，只有相关的主管机关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哦。大家其实现在上网呢，就可以知道哦，说你现在手边在用的这一些东西哈、哦，化妆品啊、香水呀、啊、哈、哦、香氛也好哦，这些内容物到底是什么？好、哦，那可能有一些宣称的疗效啊，哎，它实际上有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哦？大家可以来做一个检视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是资讯更加的透明。好、哦，那只是呢，就是如果、哦、你有发现说哎，可能查不到的状况呢，可能就是这个没有更新到了哈、哦，法规上路了，但是呢，这个业者哦还没有跟上脚步哦，那可以也来做呢相关的一些了解哈、哦。那这个卫福部呢也是有哦一些相关的这个罚则哈、哦，所以也是要提醒的这个业者特别的来注意。好，那最后呢，好、哦，这个律师有没有需要来提醒朋友们的部分呢？
0: 最后呢，想要提醒消费者，纵使厂商呢，它有符合。

0: PIF 的制度，但是其实您购买任何商品，您自己也要检视一下，哎，这项商品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肤质以及您的身体状况，还有使用的方式不一样，那可能也会发生个别不良的反应。所以我担心消费者会认为说，哎，这个 PIF 的制度是不是由政府来帮业者来去做背书的，这个我们消费者自己也要留意一下哦。
1: 是哈，确实哦，可能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皮肤稍微比较敏感一点点，然后有一些成分可能稍微比较不适用，或者是说，哎，你用这个油肌哦，可能在用比较这个保养的这种成分哦，就会爆痘之类的，所以每个人的肤质也不太一样哦，不是说哎，他去做了这样子很完整的一个这个履历之后，你就觉得哎，用了一定会没问题哦，所以这个还是要依个人的状况来去做区分啦，好，就是稍微这个律师呢，就是最后跟大家说明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呢，相信哦，大家对于这个 PIF 制度哦，PIF 制度呢，都应该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哦，校机会的义务律师黄伟玲律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喽，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那么呢，接下来哦，我们再继续一起听歌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曾伟中所演唱的《伪曾》。

0: 来自于曾伟中的歌声《伟曾》啊，那这一首歌曲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哦，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好，不过呢，说到刚刚这首歌曲《伟曾》哦，这个其实大家知道，伟曾就是跟伟中这个谐音梗有点像嘛，哦，应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诞生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台湾人的谐音梗真的是无处不在哦，好 cute 哦。好，每次看到有一些那种会心一笑的标语啊，或者是说店名啊，就是招牌的名称啊，或者说各种的，还有很多最喜欢谐音梗的，我觉得是建案哦，然后建案呢都是很可爱的一些哦那种谐音梗，比如什么金城武之类的，哦，就你念出来就是哎这个帅哥哦，但是呢他可能是武。动的舞之类的，然后觉得说大家都蛮有创意的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65公里处出口匝道呢比较拥塞，这是凭证系统前。不过好消息是，先前一些南下路段的拥塞状况哦是比较没有看到了。那但是呢，在北上有个还蛮塞的，就是机场系统一直到桃园，目前呢车速是降到20公里以下了。那这里呢，是因为哦，先前有车祸事故发生。好，那这是先前的路段呢，是南下的46.3公里，桃园前中外侧车道三部大货车和一部槽车的事故。还有呢，先前排除的状况是国一南下63.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路肩的一起事故。另外，台68呢新增一起状况是东向13.5公里，琼林前边坡路树倒塌，目前也协助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但是刚仔细看一下，现在在塞的是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这车速降到20公里以下，但是刚刚车祸事故发生的好像是南下路段，所以这边北上的拥塞情形呢会持续来为大家关注哦，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哦。那我们两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景广南台湾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4: 不会选，
5: 才会选。
3: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5: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4: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5: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4: 反馈一起，
5: 区域联防。
3: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馈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戴。

0: 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1: 会不会？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提升民众市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市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
3: 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4: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交口座，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第一发作，车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999诈骗免惊，电话卡一个就安心。
3: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0: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5: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0: 年轻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6: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0: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9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谁呀？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9: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8: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9: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8: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9: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10: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首先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分享一下哦，这是呢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现在国一南下在林口沿途到桃园路段很塞耶，车速是低于20公里，这里呢是受到南向46.3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导致呢后方车多回堵。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路段106.8公里呢，头份前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国一南向的148.4公里三义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哎，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这个路段是机场系统到桃园车速只有不到20公里哦。我们刚稍微看一下之后呢，好，应该是受到北向48到46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持续为大家关注当中。另外呢，在国二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剩下大概30公里左右，是受到东向的8到8.6公里这一起施工影响，也是导致后方回堵。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呢，国道三号也有很塞的路段，就是大溪沿途一直到高原，几乎呢是车多定点，车速大概是最慢哦，只有10到15公里，其余路段也大概30出头，就是龙潭到高原这边最塞，这里是受到国三南向70.5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是两部大货车和一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和外侧车道，后方回堵大概是有4公里左右，应该没有这么快能够来做排除哦。所以这边呢，大家如果要行进的话，建议可以来改道行驶。另外在台68线部分的东向13.5公里，这是琼林前有出现边坡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呢是已经协助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这个情形再提醒大家行进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四个朋友，就是喜欢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5，刚听到的歌声呢，是来自于四个朋友的歌曲，就是喜欢你，一首非常可爱的男女对唱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近期呢，不晓得为什么哦，这个身边呢有这个两位朋友纷纷都脱单了这样子，好，那也祝福他们呢，接下来都可以幸幸福福的继续走，好不好？好，那所以呢，感觉哦，应该在他们两个的轰炸之下，我最近的歌单应该都会呢变得比较怎么说甜蜜一点嘛，毕竟呢身边有两个热恋中的人们这样子哦。好，那所以呢刚刚这一首歌曲、哦、就是来自于四个朋友就是喜欢你，而且里面有提到这个歌词哦，就是说呢就是你就是我的天使之类的，哇，这非常新鲜出炉哦。身边才刚有朋友跟我分享说他收到的告白讯息，就是说呢他的男朋友说、哦、现在的这个男朋友说呢他就是他的这个跟月老哦

所有许愿的条件，就是符合的这个理想人选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好啦，那我之后呢帮你们点播一首那个理想情人好不好，就觉得说哇，身边的人的这个八卦还有情感的故事都很好听，希望他们之后再继续跟我分享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现在国一国三南下非常的塞，大溪沿途呢一直到高原路段哦，目前车多车速只有大概10出头公里，因为呢国三南上的 70.5 公里呢这一起车祸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沿线导致大溪沿途到高原车子都好多。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这个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哦，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分享的这个呢就是关于呢我们的交通安全，一起进入今天的交安资讯站。

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呢，就是哦，在行车上面用路呢，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关于呢，好，我们的行车平安哦，那这是安全带非常的重要。那其实我自己现在呢，是非常的习惯，就是上开车上路之前呢，不管是坐驾驶位啊，还是说呢是坐其他的地方哦，都会记得要来系安全带。上车第一件事情就系安全带。那其实现在一些比较新的车辆呢，也都是吼会配有这个座位的重量感测器跟安全带的警示音的系统。当座椅上面感测到有人员乘坐哦，然后同时呢没有系妥安全带的时候呢，在车辆开始移动之后，就会发出哔哔哔哔哔吼，或者说可能每一家的那个响的声音不一样啊，但是常常就是哔哔哔哔哔或者哔哔哔哔之类的，来提醒车上驾驶跟乘客，哇，有人忘记系安全带喽。好，那。这个其实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把安全带系好系妥。其实安全带也不是随便系，不是说只要有扣上就好了啊，其实就是要来环绕你的这个腰侧，然后还有这个肩膀的地方。那如果有一些小朋友的话呢，其实大家就知道这个安全带没有办法 fit 他们的身形哦，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呢他们就要做这个安全座椅哦，安全座椅。那不过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开始出一些什么掏家波的哦，比如说呢要不系，为了不系安全带呢直接购买哦，可以插入安全带插座的一个配件，俗称叫做消音扣哦，就说哎，反正扣上了它就不会再继续叫，我就不用绑安全带了。但其实呢安全带这件事情是为了要保障我们的安全哦，而不是呢一个形式上的东西，不是说它只要不会叫就好了。好，那这样你的安全就无从保证啦。好，而且呢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哦，行驶国道没有系安全带发生事故呢是系安全带的 3.6 倍。所以提醒大家，无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国道哦，不论你是驾驶或者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才能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呢把伤害降到最低。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唯一可以使用上哦这种消音器消音磁扣的方式呢，就是你实际上座位上没有坐人，但你可能放一些重物，就放一些包裹也好啊，或者说放一些购买的东西，所以导致它有重量，但其实没有人坐在上面，那你这个时候也许可以用上消音扣，因为确实没有人在上面，要确保安全的问题嘛，也许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好，那或者是说单纯的你就是把这个安全带系上就好了，就是不要让大家再继续叫了。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安全，好，不要呢来便宜行事哦。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安全带呢的小小的一个动作哦，但是呢保障非常的多，大家要记得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呢，不管你坐在哪里都把安全带系上哦。只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有些朋友们哦没有很习惯，就是说坐后座的时候要系，因为以前比较早的规定就是说前座哦，就是副驾驶还有驾驶座要系，然后之前是后座不用系，但现在规定呢全车都要系安全带喽，大家要记得。

0: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迷先生的歌声《迷途》，收录在他们《没有名字的人类》这一张专辑当中。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继续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待会儿见了。
1: 我想说的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22.8公里到22.6公里过国姓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14线西向43.5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被喝了，

0: 病若好，我就会当来去。我病若好，就要来爬迄个山；病若好，就要来看迄个鸟啊。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2: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院，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格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首先关心一下，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林口到桃园车载是偏多，车速带是20到30公里。先前有车祸事故，好，那之前呢是桃园前中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槽车的事故，接货排除，但后方回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06.8公里，这是头份前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速则是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呢，北上现在车速也是低于50公里，过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桃园路段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40公里。好，那先前呢，就是这个路段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有影响到后方的一些车流哦。那希望呢，待会儿能够慢慢的来这个排除哦。那也会呢持续来为大家关心后续的相关资讯。另外，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路段呢，车多，时速40到50。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现在大溪沿途到高原，目前车速有稍微回升了，落在大概这个40到60公里左右之间呢。那这边呢，先前也是因为有一起车祸事故，但是接货排除了，所以后方呢车速是有慢慢的提升。好，先前是2部大货车和1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南下的70.5过龙潭交流道路段。好，那目前呢接货排除，希望呢这边的车流能够比较快的就恢复正常啦。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呢，在

快速道路的路段。这里呢是在这个先前台68的东向 13.5 公里琼林前有出现边坡路树倒塌的状况，公路段目前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飞的歌声《帮啊帮》。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

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那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周一跟周三我们都有的节目单元，是健康最前线。那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的肠胃消化还好吗？

这样子，那其实呢就比较容易造成一些肠胃道的问题。但有一些朋友对他们来说呢，其实肠胃的问题哦，可能是日常生活就会面对的。那到底呢怎么样可以稍微来缓解一下，或者什么样的情形呢可能需要来去这个给医生确认一下哈。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你是突然哦，就可能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有点胀气的时候呢，有没有哪一些食物能够来帮助消化哦，让你呢这个稍微哦不会这么的饱胀哦，就是让你的肠胃呢稍微可以放放气这样子。好，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肚子胀气的状况呢？其实这个胀气哦，意思就是说胃肠里面有比较多的气体哦，所以你就会觉得整个肚子鼓鼓的啊，闷闷胀胀的不舒服。那其实胀气它算是一种症状哦，并不是说就是它是一种病这样子，就是它其实有可能是很多的原因哦，所以导致呢这种症状，比如说有可能肠燥症啊，或十二指肠溃疡，也可能是短期内消化不良所出现的症状哦。那其实建议哦，因为这个胀气哦，其实就是这个肚子里面有出现呢太多的气体，所以如果是经常胀气的人呢，平时饮食的时候建议要细嚼慢咽，尽量呢不要边吃边说话，还要均食饮衡要这个均衡饮食。均食饮衡是什么东西？均衡饮食啦。好，那定时定量哦，不要一次大量食用呢容易哦这个胀气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呢含大量乳酸菌的奶类或是乳制品、豆类啊跟豆制品，还有比较难消化的玉米跟糯米啊、油炸食物这一些高油脂的食物。那另外还有韭菜、白菜、高丽菜、青花菜这些蔬菜其实也是哦。那另外呢也要增加高纤食物的摄取量，采取渐进的方式，不要一次吃这么多，避免造成胀气。好，那其实胀气的人在生活作息方面呢也是要适度的减缓哦。那如果你压力大的话，其实也比较容易胀气哦。好，那找到呢适合自己的舒压方法，好，适当运动，那一定呢要喝到足够的水量哦。那其实有时候坐姿有关系耶，可能有一些比较不良的坐姿啊跟卧姿啊，能够呢来去帮助这个能够排气。那另外呢碰撞胀气的情形，除了我们刚刚上述的方法之外，也有一些食物呢能够来帮助你的肚子消消气啦。那第一个呢就是香蕉哦，那香蕉里面呢还有很丰富的这个成分哦，能够来有助于呢调节你体内的钠离子的平衡，防止水肿跟胀气。以及木瓜，那木瓜里面所含有的消化的酵素，也就是消化酶，是有助于分解蛋白质。那它内含的纤维素也可以促进消化。好，那这个木瓜能够疏解饭后的胀气哦，所以呢每周可以吃几次木瓜来调节呢肠胃的功能。另外还有就是白萝卜，白萝卜呢是含有芥子油跟粗的纤维哦，是还不错的一个疏肝理气的食物之一，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另外呢还有黄瓜哦，那黄瓜里面是含有类黄酮抗氧化类的胡皮素哦，是有助于呢减少胀气。以及芦笋呢则是有利尿的功能哦，能够帮助呢排除人体多余的水分，来缓解呢肚子胀胀的不舒服的状况。另外还有生姜哦，那生姜呢是可以舒缓消化系统，来放松消化道的肌肉哦，来减轻腹部的胀气。那生姜也含有消化蛋白质，能够降低呢蛋白质导致腹部胀气的几率。好，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有肠胃的问题，老是呢这个肚子胀胀的哦，胀气不舒服的话，也许可以来参考一下。但如果呢是长期的经常性的胀气的话呢，好，其实也是可以来寻求专业医师来去做协助啦，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范玮琪、梁静茹，《最好的安排》。

来自于林凡的歌声《如果那天》。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三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我们呢，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纪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是福建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2: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福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

0: 报道。
1: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3: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你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哎，我就警觉到我顶是要做网拍哦，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2: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六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4: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5: 安心，这季因这寒，所以阮先出一季，哈，预续讲吼，来后续哪讲两个月慢慢拢要咱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起来，只好甲稍微建立一下，啊，然后甲封箱可以买去到加拿大。”
4: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果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络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

0: 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2: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2: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2: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3:3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是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再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壢服务区，车子开始变多了，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呢，目前车速也是只有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是新竹到竹北呢，车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车子是越来越多喽。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呢，国一的北上桃园沿途到林口呢，目前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哦，真的是车子比较多。另外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是50公里左右，先前是有施工啦，不过这起施工看起来已经结束了，希望后续呢能够慢慢的疏解这边的车流。另外好消息呢是先前哦，就是在龙潭前后呢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现在呢在这个路段车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另外呢则是在过这个关西服务区南向的76.2公里，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后方的拥塞回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再来为朋友们呢播放的这一首歌声，来自于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声 Beautiful。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奕馨，我已经成为我想要的我。那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跟我们待会儿要来分享的主题有点关系，要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但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比较特别哦，比较像是什么回忆哦，当年的一个自己。大家现在呢应该都还蛮习惯使用各种的社群软体，不管是这个 Instagram 啊，或者是Threads 啊，或者是说这个 FB 啊，好，或是蛮多的哦。那其实呢，最早掀起一波这个热潮的应该是什么？无名小站哦。那这个无名小站虽然已经关站了哦，但是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很记录很多东西的一个回忆哦。那甚至上面诞生了很多的男神女神。好，那最近呢有网友在 Threads 上面分享呢，有一个这个网页时光机哦，这个网站呢在上面可以搜寻旧网址，竟然呢有机会可以挖出当年哦已经关站的无名小站的网志跟相簿。虽然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就是把里面的存放的东西都叫出来，但是呢你翻到一些相簿啊跟账号啊，其实就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哦。那所以呢，大家纷纷就跑去呢输入哦这个旧账号来试手气。那有人呢成功的救回了上百张的高中的青涩照片，也有不少人卡在当年相簿有设密码哦，所以无法存取。好，但是这一波挖宝的这个潮呢，让全网哦都是笑翻。有人说忘了账号就算了，但是就是真的还是蛮没有勇气看的哦，就是当年呢可能也是比较中二一点点哦，或是太过于青春到自己都有点拍死的那种感觉。那当然也有人打开之后看到十几年前无病呻吟，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这个搞笑的照片，就觉得说哇天哪，这简直是黑历史，但是呢也是还蛮令人怀念的、哦、像这个无名小站呢、哦、有机会可以找得回来。那后来、哦、我其实自己是比较没有跟上这一波的热潮啦，我小时候好像后来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流行那个脸书了、哦、我自己的是比较没有在玩这个部分。好，那但是呢、欸、也会看到周边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说呢一些综艺节目、哦、常常会邀请呢一些什么无名小站的男神啊女神，大家都是大家七八年级生的这个青春回忆哦。好，那也是很多网美也是在这里来崛起的。好，那后来稍微查询一下才发现，就是说、欸、很多人其实也都是从无名小站起家，包含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哦，我已成为我想要的我，林艺昕呢她其实、哦、也是凭借着她古典才女的气质、哦、有这个气质音乐才女的封号哦，在出道前呢就是在无名小站来爆红。那另外还有呢像是周小涵、哦、她在这个无名小站上面叫做、Amanda、哦、曾经也 是这个逢甲大学的校花，后来陆陆续续拍摄了非常多大家心目当中应该也算蛮经典的电视剧。还有呢、哦、这个现在、哦、这个啦啦队担任啦啦队员的君君、哦、君君呢他也是、哦、曾经登上2011年的无名小站的十大正妹的排行榜，以及呢、现在、哦、也是转型还蛮成功、哦、现在在做一些主持啊还有歌手工作的豆花妹蔡黄汝、哦、那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打工卖豆花、哦、来爆红、哦、那也是呢在一天内、哦、他的这个无名小站创下呢高达100,000人的浏览率、哦、好，那其实呢也是挖掘了非常多演艺圈的新秀。好，那再去回顾就发现哇这个来时路、哦、其实有还蛮多的人呢都一起共同的走过，也成为大家呢共同心目当中的回忆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要来听歌。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位哦，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其中一位的作品，就是来自于呢、哦、后来就持续在转型的豆花妹蔡黄汝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壁咚，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歌咯。

0: 刚说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豆花妹蔡黄汝的歌声《壁咚》。那她其实呢，也算是持续在演艺圈当中活跃的哈、哦，这个无名小站女神哈、哦。刚刚跟有跟大家分享，很多人呢都是在现在有一些网站呢，能够帮助大家找回哈、哦、这个一些无名网站、无名小站的网址这样子，应该也是还蛮多朋友心中的回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欢迎一下笑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午安。
0: 是，好，那刚刚分享其实会发现还蛮多的不管是演员啊还是说、就是一些网美啊、其实都是从无名小站发迹的、然后就
1: 有一段时间我们新竹很多哎、
0: 哦真的
1: 因为就是学校多嘛
0: 确实哦，当时就是很热潮哦，然后好像还、好像就是还会有那个每个月啊每周的榜单、然后看到就是说哎，创下很多的那个浏览的人次哦、然后但是看到说哦，创下十万浏览的人次哦，放在现在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惊人的数字哦、但在当年就觉得说哇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1: 这些都是时代的眼泪、我想说天哪、我在想哦
0: 对，不过大家很多人也不是在关心就是说正妹不正妹的，很多人就是在看什么可能十几甚至20年前的自己当年呢可能留下的很多一些相簿之类的、还蛮有趣，因为他观战之后好像蛮多朋友觉得、可能没有备份到有点难过、但现在好像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找回来，所以大家呢如果也很怀念、然后你还记得你的无名小站的账号的话呢、也许可以来试一下哦、好，那么呢现在节目也来到了3:59了3:49啦，还没过那么快。好，但是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待会儿就交给海伦继续呢在空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明天下午1:00到4:00空中再会喽。
2: 现在时间下午4:00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普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一线北上207.3公里到200

1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5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九月份来到了9月9号，星期三。好，今天天气还不错哈，有这种星期三的感觉。好，大家对于星期三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希望今天啊也是非常轻松愉快、好顺心的一天哦。赶快来看一下4:00的路况。好，现在看起来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现在都排除了，那这个看一下车多的地方好了。好，那车多的地方呢，在桃园路段就是这个双向的林口到桃园，还有这个往中立服务区这个路段的车速稍微慢一点，大概是3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两个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好，40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76.2，这是关西服务区这边哦，有施工在进行。好，那施工点呢，还有中山高北上110.4，好，这是头份路段。国道3号呢，则是在香山路段，好，南下110.7到111.7，也是有移动式的施工。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那桃园新竹的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哦。

好，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后来你好吗？4:10，好，来关心一下好这个新竹县市的交通状况。好，大家知不知道省道台一线的替代道路呢？好，我们这省道台一线是我们国道的替代道路了哈。那台一线也有替代道路哦，哈，就是118线跟台68线啊，这整体的交通路网呢，其实现在都在这个增设匝道，为了未来了哈。好，所以呢，要了解现场的交通环境，说起来呢，县市应该就是要合作才对了哈。那未来呢，新竹县市确实就是会来强化台一 T 好跟台68线之间的交通衔接。好，那新竹市政府还有新竹县政府要持续的沟通，好，希望相关的工程跟省道好台一线的这个替代道路的主线能够同步完成，同步通车，好，充分发挥整体交通建设的效益。好，比如说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新龙路好了，如果说这个绿灯不连贯的话，就会怎么样，走走停停，而且呢看起来不怎么样，但事实上就会影响到整体的车流。所以呢如果县市能够合作，那我们的路网图呢能够完善的来衔接的话，对于大家来讲，通勤族来讲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啦。好，比如说台一替道路，就是说台一线的这个替代道路哈，这主要的工程呢是要串联118线中正西路，还有台68线的武林交流道。那透过新辟替代道路，分散台一线既有的车流，能够建立我们新竹县市之间的新的南北向的交通廊道。好，那随着这个台一替主体工程持续推进，那县市政府呢都是相关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交通衔接，还有整体网络的功能，真的就应该好好的来再审视一下，同时也应该要做这个滚动式的这个

调整哦。好，那针对这个地方这个中央当然要这个对于交通经费的话要来补助了哈。那地方的配合款的部分呢，新竹市哈的因为目前是增设匝道的工程还是处于规划跟争取经费的阶段，那中央补助以外所需要的地方配合款，市政府说呢愿意哈跟我们新竹县政府进一步的协商，合理的来分担比例。那后续呢就会依照这个工程的功能、交通的效益、受益的范围，还有县市财政负担等等的因素，共同来研议啊。好，那在兼顾地方财政跟交通建设效益的前提之下，寻求合理的经费分摊方式。好，这简单来说，就是说看你们要出多少钱了哈。好，那其实县市本应该这个本是一家嘛哈。好，希望呢这个若是作为县民或市民的我们啊，就是说这个完善台一 T 交通系统，不能从单一的路段来思考。好，那整体的路网还有通车后的一些交通这个通盘的检视都是相当重要的。希望哈这个县市政府能够合作啊，让这个台一 T 能够真正的发挥分流台一线的车流，改善区域交通的效益。那我们大家就一起的来拭目以待。

好，来自 Hebe 以及飞轮海所带来的歌声。4:1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我们的新闻时间哦。好，那目前呢在新北这个中山高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下雨喽。中山高北上西武高架西子端出口外侧车道有货车抛锚，还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国道三号南下 45.9 这是树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汽车的钣金掉下来。好，在中山高目前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比较多，好，那这是单纯车多并没有其他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 0800-000-123。

0: 咪骑只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

好，来自小红莓乐团所带来的 Dreams， 4:27。好，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45.9，好，以及北上43.3的这个路况状况呢，都已经排除了。中山高北上，好，西武高架汐止端出口外侧车道有货车抛锚停放，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双向在林口路段，好，目前是下雨的。省道台68线东向13.5公里，啊，琼林路段先前，啊，这个边波路树倒塌的一个状况呢，啊，目前也是刚。

刚就排除了哦。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哈，就是单纯的车多，好，非常不好走，请您要发挥耐心了。好，月亮代表我的心。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1.4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进新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4: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新鲜，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再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3: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4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

0: 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无人机业者未来有机会啊，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2: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这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它来自周杰伦的歌声《稻香》。4:40，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7，好，这是要上龙井匝道前外侧车道，说有一个耙子掉落。中山高南下149.5三义路段内侧车道呢，现在有一部自小客车追撞缓撞车，好，这是影响了内侧两个车道，那后方现在回堵了1公里左右。好，中山高南下149.5三义路段，好，有自撞事故哈，那是撞到了缓撞车，那现在后方已经有回堵1公里左右了。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也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那继续呢，我们送上客家歌曲，来自游兆琪所创作，由他自己演唱的《人生一盘棋》，念三一盘棋。

好，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之外呢，好，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做环保啊。好，我们这个环保资源回收，好，垃圾分类已经哇，这非常非常多年了哈。很多人是环保的高手哈。那我要考考大家，好像是提神饮料的玻璃瓶，还有这个农药的空瓶，好，要做哪一类的回收呢？好，跟普通的哈这个瓶子不一样哦。好，就是说玻璃瓶当中它们两个应该是有颜色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回收方法。好，那有些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有一点麻烦呢。好，那如果您觉得麻烦的话，那我们就来参加我们新竹市政府的一个回收比较方便。那市政府呢，现在已经启动了下半年秋季农药空瓶跟提神饮料玻璃瓶的回收行动。好，第一场呢是9月16号在新竹市农会。好，第二场呢是10月14号在内湖办事处来办理。好，两天的时间呢都是早上9点到11点。好，欢迎农民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携带指定的空瓶来响应。好，用这个丰收站 APP 这个APP。好，智慧集点还能够换好礼哦。好，透过资源循环再利用，提升我们城市的环境品质。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因为呢，为了避免第一农药残留会毒害土壤跟水源，所以千万不能够乱丢。好，那农药空瓶跟提神饮料的这个玻璃空瓶，最好是能够一起来回收。好，这是从107年开始推动到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棒。那累计的回收量已经突破了18公吨哦，表示我们新竹市民真的很厉害哈，落实减碳的决心跟行动。好，那为了确保农药空瓶回收的安全，好，那请您在使用之后啊，应该要严格遵守三冲三洗，好，这是一个标准作业程序，重复冲洗三次，并且将冲洗液倒回喷洒器再利用，来确保瓶内没有药剂残留。那回收的时候务必呢跟一般的回收物分开存放，妥善的交由资源回收车、农会或者是农药行这是指定的管道来处理，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环境污染的风险。好，所以提醒大家了，就有两天的活动，那也是会延续公斤换点数这个机制，农药空瓶每一公斤呢可换一点，提神饮料的空瓶好玻璃空瓶呢每6公斤可换一点，透过丰收站 APP 来查询累积点数以及可兑换的品项。好。

那在这边就先跟大家预告了哈，集满十点呢就可以兑换卫生纸一包，好，是110抽一包，或者是益生菌培养土5公斤装一袋。那50点的话可以兑换这个洗碗巾，或者是农会的商品券哈。好，那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哎，这个奖项哈，我觉得好特别哈，都很实用啦。那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心来参加。那如果说你看这个提神饮料啦，或者是农药瓶哈，这个散落在农田或路旁，容易割裂容易破掉，然后割伤了人，而且也有安全的疑虑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落实瓶罐回收。好，再一次提醒您哦，9月16号在新竹市农会，10月14号在内湖办事处

好，来自王心凌的加油歌哒哒哒，超级洗脑的，希望也带给大家好心情咯，尤其是这个朝九晚五的朋友们就要下班了嘛，希望大家呢继续加油啦。好，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了哈。那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乌涂隧道路段大

客车专用车道是在施工的。中山高北上西武高架汐止端出口外侧车道有货车抛锚，好，没有放警告的标示。还有就是刚才在林口路段下雨哈，目前说是雨停了。好，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心哈。好，那在台北市的话，目前呢这个从高速公路下哈往这个圆山方向这边目前是车多。好，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时候车子变多的时候有点走走停停哈，更应该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游，尽管路况导航。
1: 天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在铜锣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环状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2公里，通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散落。台61线北上15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耙子。台72线东向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

0: 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来自刘德华的歌声，谢谢你的爱。时间5:08，节目来到第2个小时了哈。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

省道台72线东向 10.1 公里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条的掉落物。好，另外在台61线是南下122通宵路段内侧车道有石头散落，中山高北上140下铜锣之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追撞缓撞车。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也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继续送上温暖的好歌，来自梁静茹所带来的暖暖。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

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一到四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今天为我们提供健康情报和是台大医院骨科部的江明宏医师。好，目前在电话线上，医师你好。
2: 你好。
1: 好，今天医师要为我们这个说明的主题是退化性踝关节炎跟全人工踝关节置换手术。首先要请教这个医师哦，什么是退化性踝关节炎？为什么脚踝也会退化呢？
2: 退化性关节炎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关节软骨受到磨损或者是有创伤之后缺损，那造成慢慢的这个关节就没有软骨去润滑，或者是逐渐的变形，那会造成一些慢性疼痛这样子。
1: 嗯，
2: 那其实脚踝的退化性关节炎大部分比较不是老化的那种退化，它大部分都是有曾经有反复扭伤啊，关节的韧带断掉之后常常不稳定，或者是骨折过受伤的时候就伤到软骨。
1: 是，
2: 那有一部分的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有一些痛风或是风湿免疫疾病造成的关节发炎性疾病。
1: 是，
2: 那慢慢的变得呈现像退化性关节炎的样子。
1: 我以为是跟老化有关，原来是跟老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脚踝退化会有哪些症状？如果说可以忍，是不是可以不用看医师？那什么情况就一定要去看医师呢？
2: 一般的退化不代表一定会有症状，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会因为慢性的发炎，所以反复的需要吃一些消炎药。那更严重的人，因为他的磨损比较厉害，或者是当初受伤的时候有变形，然后这个脚就更容易有一些不舒服。那主要症状会集中在脚踝的附近，就是会有一些肿胀啊、压痛啊，走路的时候会有一些酸痛感。那其实大部分的退化性关节炎，第一步可以靠吃药去消炎药去改善。那慢慢的，这个退化性关节炎时间可以拖得很长，5到10年的过程以上可能都有。
1: 好，那就是说可以用吃药，那通常这个药也是要医师开嘛，哈。好，那如果说真的到了10年过后，这个

0: 踝关节炎退化哈，这个最后这个踝关节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1: 如果说药物或是打针没有办法改善平常生活的疼痛的话，那有些人会选择用手术的方式去处理。

0: 那我们会选择的比较会是把这个关节做一个固定，等于说牺牲这个关节，那至少它有一个稳定性，那
1: 是。
0: 可以缓解它的疼痛，也可以让它继续沉重。
1: 嗯哼，我刚才讲
0: 那
1: 到这，哦，
0: 比较年老的病人，那如果说他的变形不是太严重，但是软骨已经完全磨损的
1: 是，
0: 话，这种人会比较适合做人工踝关节的手术。
1: 好，那刚才讲到了嘛，哈，所以说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真的老年人，都会有这个人工踝关节炎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人工踝关节手术呢？
0: 对，我刚刚有提到，因为要参考病人的变形的状况，还有他的年龄和活动度。一般我们会希望变形不要太严重，目前大概会，我们标准可能是15到20度的变形，就会不太适合做人工关节，因为它的地基是比较小的关节，会我们的植入在里面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固定。那跟膝关节和髋关节有点不太一样，主要
1: 是。
0: 是担心它会提早有一些松脱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会选择比较形状没有太夸张，然后活动度比较低的，它不会去跑跳去做出工。
1: 哼，
0: 那因为它这个植物的寿命目前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超过20-30年，所以我们的对象大概会比较严格的会筛选70岁以上的老年人做对象。
1: 是。好，那做完人工踝关节之后，可以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0: 通常我们做人工踝关节的话，那个一般的话，一般我们会让伤口愈合之后，这个过程大概2-3个礼拜，那慢慢就会让病人做一些关节的活动。那比较严格的限制会限病人1个月不要有负重踩的状况。那慢慢增加踩的重量之后，一般大概3个月可以恢复到不用穿护具行走。
1: 好，
0: 那
1: 那
0: 我们会希望病人可以比较顺畅行走之后再去，做一些平常的可能快走啊，或者是踩飞轮啊，增加它的活动强度。
1: 好，这是这个手术之后了哈。那是不是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炎能不能预防呢？
0: 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因为通常我刚刚有提到，因为它是常常是外伤造成的。对，那
1: 是，
0: 比较能预防就是我们在受伤的时候先把它处理好，比如说它骨折比较有一些需要开刀，或者是韧带很松动，反复会扭伤，那我们希望把它的关节的稳定性把它改善，这样子可能有机会可以避免。那其他就是一些内科疾病，像痛风啊、风湿关节炎或者是感染，那这些如果及早得到治疗的话，有机会可以延缓它关节破坏的速度。
1: 好，那当我们做完这个人工踝关节的这个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营养素可以对身体有益呢？
0: 这方面我比较没有办法去
1: 好，
0: 回
1: 所以
0: 答。
1: 在临床上就是说 不能回答，对不对？啊，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手术过后，这是不是要吃什么比较好？那事实上哈，就是饮食均衡最好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呢，
0: 其实老年人比较担心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会建议就是做比较全面的骨密度的筛检。
1: 再来对症下药，对不对？
0: 对。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情报站为大家说明哈，这个退化性踝关节炎跟全人工踝关节置换手术。好，非常感谢我们台大医院新竹分院骨科部江明宏医师为我们做说明，谢谢医师，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好，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所带来的 DNA， 5:27。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140.7铜锣路段，好，这小客车撞施工车，好，这个状况呢已经是排除了。那目前有一个新的路况是在中山高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那我们新竹路段呢一样哈，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北上湖口到杨梅，南下湖口竹北到新竹，好，现在呢也都有车潮涌现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林姓男子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没有禁见必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3: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2: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甚获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大庭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请听报道。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4: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九月九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业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2026是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活动，9月12号在鱼池乡义达寿码头举行。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积极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陈云海报道。
5: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6: 首场活动位于义达寿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

0: 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1: 基基警分局呼吁，前往义达校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好，抒情好歌来自陶晶莹还有张雨生所带来的我期待。时间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6公里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好说是有2个大坑洞。省道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这里车子也是相当多。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好，桃园路段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12，目前这里也是红色的路况，好车速不到40。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还有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好这几个上下班的时候都是相当拥塞的，好那现在也是，不过目前呢还算顺畅了，但是要稍微好这个排队一下下才能够好这个下交流道。

好，时间5:45，中山高南下50.5过桃园路段中外侧车道，现在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国道3号北上107过香山之后，路间有小客车停下来，好，打着双黄灯，但是没有放警告的标示，有2个人下车，好，站在车子后面。好，很多地方呢都还是车多速缓哦，希望大家要发挥耐心，好，平安回家最好。好，那接下来呢要来预告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哈，就是我们这个景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好，这新主场呢下半年就唯一一场哈，9月18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好，这一次呢我们在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好，这边好要办捐血的活动哦。好，邀请大家一起晚秀做公益。好，这是我们今年度好新竹分台最后一场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9月18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新竹捐血中心，也就是竹北爱心楼这边来登场了哈。好，那这次我们要跟这个狮子会共同来合作，也欢迎好金广的老朋友哈，大家一起来响应。好，那捐血成功当然可以获得精美好礼一份。好，也别忘了哈，捐血时呢，好，如果您要来捐血的话，要记得带身份证哦。好，那在9月18号之前呢，我们天天都还预告一下哈，希望大家来共享盛举哈。这是我们金广新竹分台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下半年呢就是在9月18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歌声《美梦成真》。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东向大园大竹车多，那东向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好，这里的车速更慢，好，不到40公里。中山高双向在内坜，好，到中坜转接12，好，目前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往北的部分呢，这里的车速比较慢。那在91公里要下匝道呢，要下这个交流道这边哈，也是要排队的。南下的话，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哈，一路到南下新竹啊，通过系统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好，目前车速40公里左右。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段路的这个车速也比较慢。那西滨的话呢，目前双向在新竹市。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4.2 公里到 263.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秀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秀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2.6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78线西向 41.5 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4线西向13.8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进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我们要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科学园区周边跟市区的连外道路呢，车流量呢都相当的密集啊哈。那光复路一段呢，在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以及慈云路呢，在埔顶路和埔顶二路口呢，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金国桥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呢，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那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金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哦，在第一处是在中华路六段382巷前。第二处呢是在自由路监理站前，最后一处呢是在中华东大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通过现场。
1: 好，
2: 那以上是新竹市的即时路况哦。那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哦，那在汽车右转前呢，先关门可以降低转弯的风险哦。那什么是关门呢？所谓汽车关门呢，是指汽车右转前先往右靠，靠到让右侧完全没有空间可以给机车转过后，直行机车呢就只能等待汽车完成右转或从左侧绕过，可以有效的降低侧撞事故的发生。不过要关门之前呢，也请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些转弯的规定，像是进慢车道前呢，如果有慢车道呢，要在路口30到60公尺前打方向灯换入慢车道。第二个是准备右转的时候呢，在路口30公尺前就要打方向灯准备右转了。确认右侧呢没有车之后，并跟右后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慢慢的往右靠关门，让右方空间没有其他车辆可以通过。以上就是关门的一些开车的一些小技巧哈。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0: 骑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20，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詹慧娟警员，要告诉我们最新的桃园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首先跟各位关心路况，现在正好是下班的尖峰时间，国道一号北上南下的桃园中立路段以及国道三号大溪路段，目前车流量都非常大，有些地方走走停停，请大家多点耐心，千万不要任意超车并换车道。另外有几点重大的省道管制消息，乡亲们特别注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大曼路段就是48.9K 桃园复兴区，前两天因为连日降雨发生了大规模的坍方落石阻断，本来预计明天抢通，但因为边坡很不稳定，刚刚最新消息抢通的时间必须延后到9月17号早上，
1: 是，
2: 所以这几天有计划往返桃园跟宜兰的用路人绝对不要走北横，提早改走国道五号或台九线北宜公路。今年入秋第一波东北季风今天正式报道，清晨新竹关西甚至测到接近19度的局部低温，请新竹以北地区受到这波东北季风影响，云量偏多，桃园以北双北地区已经陆续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特别叮咛不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通勤的上班族朋友，今晚出门薄外套一定要带穿上，雨具也一定要随身携带。
1: 好，那警员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个九月交通安全月其实有一个交通部的后康，对不对？
2: 是，没错。
1: 好，那
2: 今年我们有两抱歉，
1: 没有，你先说，你先说，你说。
2: 今年我们有两大宣导主轴，第一个是保护我们的漏包铁，守护机车安全，第二就是要请大家继续保持延续停让文化，今天特别利用这几分钟，赶快把今年交通安全月四大超级亮点及好康介绍给大家。
1: 好，
2: 第一大亮点也是大家最爱的，交通零违规直接抽大奖，而且这次还要加码抽机车，听众朋友，警察平常抓违规，这次我们要送大奖，只要你在活动期间维持骑车零违规，就可以去官网报名抽奖，这是交通部下血本，超过800个好礼，总价值高达200多万，里面还有11辆全新的机车，还10只最新的 iPhone 手机，外加安全帽。更赞的是，只要大家发挥守法精神，保持行车交通零违规，就有机会参加这个加码抽机车的超级好康。听众朋友，不抢快不违规，大奖可能就让你直接骑回家。第二大亮点就是免费的全民机车安全健检，我们骑车出门前记得花个几秒钟做好4项安全检查，如果不放心，这是交通部跟机车促进协会合作推出了全民机车健检活动，大家可以直接上活动官网一键查询全台各地的健检站。第三大亮点是这周末超级适合带全家出去玩的家庭周交通安全季，就在这个礼拜日9月13号，活动舞台会搬到台中火车站广场，当天早上有小朋友最爱的香蕉哥哥、云朵姐姐和小丑剧团、下午还有庸俗救星等厉害的乐团现场开场。第四大亮点是全台追星追起来，交通安全快闪活动，活动不止在主场，接下来会直接冲到各大夜市和庙口，而且邀请重量级大咖双金歌王沈文成、宝碧天后王彩华担任宣导大使。像这礼拜五的9月11号晚上，在宜兰罗东中山公园，两位大咖合体，接着9月16号在嘉义新港奉天宫，9月18号在云林虎尾夜市，9月25号在屏东西市场，都有沈文成大哥和彩华姐到现场跟大家玩有奖征答、宣导高龄换照与机车安全，有去现场逛街的听众绝对要去巧遇一下。
1: 哇，今年交通部你刚才讲到了下血本呢，而且非常非常的用心，
2: 好，
1: 令人会心一笑，其实零违规就可以抽奖，真的是太厉害了。好。

好，来个蹦蹦，好，是911还有 Ella 陈嘉桦所带来的歌声。好，这911哈，跟任何人合唱都很有味道，对不对？那这首来这个来个蹦蹦哈，是在2019年所推出的哈一首歌曲。好，很快呢，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好，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在桃园新竹哈，并没有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的车多。好，所以呢，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哦。好，那节目最后呢，安排的是5566当年的一首好歌《神话》。好，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景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7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严厉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

0: 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现，菲律宾则是两胜一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淳的报道。
5: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树说，
6: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自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5: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

0: 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警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3: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4: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八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二十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5: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4: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都请回。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顺的报道。
0: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6: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0: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

0: 边活动注意安全。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8.7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先前在 318.3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南 353.5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92.8 到 192.7 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 13.1 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肩散落很多轮胎皮，台一丁线北上 11.7 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4: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4: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尽管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林姓男子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7: 本院考量被告坦承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6: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

0: 定。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廖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3: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2: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者停业，在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外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4: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欲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7: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证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6: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宜兰县5节乡发生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10吨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 他命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8: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5节乡。

0: 当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石墩。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杰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1: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灭绝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经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4: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3: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迈入最后阶段，第二标工程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后将串接国道4号及区域道路，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6: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5: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4、5标已经完工。第1及第3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向前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Twinkle，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这个地方我不太熟，可能要靠 AI 来导航。我来设定一下，看它怎么导航。
2: 前方进入台14线盐丰桥26.71公里至27.165公里，属重点监控桥梁，请留意警示及交通管制。
1: 放心啦，这条路哦，我超熟，我闭着眼睛都会开啦。
2: 侦测到危险发炎，建议您把眼睛张开。
1: 啊，我是说很熟啦，下大雨哦，我也可以照常过哦。
2: 前方如遇豪雨、地震等状况，可能影响桥梁及周边安全，请配合现场管制。
1: 啊，可是我技术很好呢。
2: 您熟的是开车，不是桥梁结构。
1: 哦，你今天很呛哦。
2: 因为安全不能靠铁齿，前方如有警示、封闭或管制，请勿冒险通行。
1: 好啦好啦好啦，听你的啦。
2: 明智选择，安全抵达才是最佳路线。
3: 经过重点监控桥梁时，应该要随时注意气象以及交通管制资讯。如果遇到豪雨、台风或地震，务必遵守现场封桥、改道或限速与限重的规定，千万不要强行闯入警戒区域，以确保自身安全。行车前与行车当中也要注意查询路况，确认桥梁是不是开放，看到改道指示或交管人员指挥，请配合改道，禁止逗留，更不可以在桥上或河岸旁围观水情及拍照。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好的，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啊，赶快来看一下，刚刚呢在台一丁线。北上的 11.7 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另外在台78线的西行 13.1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台一丁线呢，北上这个 11.7 公里的斗南路段，除了内外侧车道的部分有事故发生，还有胎皮散落，麻烦驾驶朋友也要同步留意哦。台中市现在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过环中路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拖吊车目前已经到场处理当中，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那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个路段是车流量还蛮大的路段哦，要麻烦您要小心。接下来是台78线西行 13.1 公里往台西的方向，过了园长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很多的胎皮，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把一部分的轮胎皮移到路间了。好的，感谢这一位辛苦的热心听众朋友，不过还是要小心啊。那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 192.8 公里到 192.7 王宫路段有小狗狗变成小天使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14线的西行是 43.5 国姓路段外侧车道的酒瓶跟碎玻璃散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稍早南下的122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车道石头散落，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要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晚上七点十分继续来看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七十八线的西行 13.1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胎皮散落。那在这个路段呢，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把部分的轮胎皮移到路肩，非常感谢您。不过呢，要麻烦您下一次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好啦，接下来是台一丁线北上 11.7 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的北上 192.8 到 192.7 王宫路段，由小狗狗变成小天使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72线的东向 10.1 公里头路段内侧车道长条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台一线的北上 207.3 到207公里园林市的路段有路面坑洞，现在呢也已经结束了，这则路况已经排除了。好，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首先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跟朝富路，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呢，施工路段车流是增加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中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目前台中市的事故情形呢，目前在这个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当中，周边车流也有增加趋势，麻烦您要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晚上7:15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匡走跟黄若欣《有达以上》。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七十八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胎皮散落。那有热心听众朋友帮忙把部分的胎皮移到路间了。那另外要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狗躺平，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一丁线在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台中市在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跟朝富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接近施工的路段车流是增加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的前方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123。
1: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3: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7:18，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陶喆《星星》。

晚上7:22听到的是陶喆的《星星》。好的，那回到台中市道路状况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呢，过了环中路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那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当中，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河南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哦。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台74线往东的方向，在潭子系统跟太原都是时速只有20左右，那往西的方向呢，雾峰大里二这两个路段也是非常的缓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有感觉客语的乐团《喊得你恼我》。

听到的是来自有感觉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唱的《喊电你挠我》这一句话呢，在客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说“哎，真讨厌”的意思哦。那还有一句话，客家人很常会讲，就是说“喊电你下哦”，就是说“哇，好喜欢哦，好可爱”的意思，很惹人疼的感觉。而且通常会形容小朋友们，“哎呦，好喊电你下哦”这种，而且那个尾音吼、哦、一定要拉长，下哦呵呵这种，哎。好久没有讲客语了，那还有一句我很喜欢的哦，它像一句魔法一样，虽然呢它是客语，但是很少很少会有人讲，它叫法拉必爆，是不是很可爱呢？法拉必爆听起来很像某个卡通人物的什么神奇力量的咒语，有没有？但是法拉必爆它是一个形容词，它在形容说，哎、欸，这个东西呀、啊、五颜六色，很多很多种颜色，然后很花、啊、这样子，叫做法拉必爆。是不是很酷呢？真的好可爱哦！感觉我家里面的长辈呢，听到我讲这个客家话，感觉应该是喊电你挠吧，不会讲又一直要讲。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回到这个台一丁线啊、哦、在北上的 11.7 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侧跟外线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麻烦您要小心。台至八线的西行 13.1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有胎皮散落，有部分听众朋友把胎皮移到路肩。那台61线北上 192.8 到 192.7 王宫路段狗狗变成小天使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在台中市有一则路况麻烦您留意，五权西路往文心路过了环中路外侧自小客车抛锚拖吊车到场处理当中，目前这个路段周边车流是增加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13。那子C听到这首歌曲 Steve Wonder My Cherry Armor， 待会七点半会是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随着电动车的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

0: 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游淑燕报道。
1: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2: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1: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阳性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员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依托迷之烟弹2颗、电子烟1支以及手机1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104.5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7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5: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6: 在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来共同合作。
5: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2年级的泳坛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

0: 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宁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2: 啊，你阁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国道路况。
5: 时间来到晚上7:37，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呢，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68.9到265.7，在古坑到斗六路段，那么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58.3到154，在大甲到通霄路段，那么在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200到204.8，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56.2到155，在后里到31路段。那会在内侧2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33.3到132.1，在苗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92.3到190.1。在外侧在和美到龙井路段，那会在外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双向的198.2到206.7，在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4号西向的7.3到3.9，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2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北向的苗栗入口。那今天会封闭从市区方向要进入苗栗北向入口的匝道。那今天晚上施工会比较多，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工区的时候，或是工区前的路段，再多加注意。

0: 目前，是封闭哪一个车道？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1: 拜。晚上7:41，来自台61线好消息，北上的192.8公里到192.7，王宫路段小狗狗躺平，那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环中路外侧，是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拖吊车到场处理当中，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麻烦您要小心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呢，没有人要结婚，而是这首歌曲陈立农《今晚嫁给我吧》。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哦，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还蛮有趣的，里面有一些关于熟悉的结婚进行曲的这个间奏。那很推荐大家另外一首歌，它是太阳，也就是一个韩国的歌手，有一首歌曲呢叫做 Wedding Dress， 它里面呢也是一种里面也有掺杂这个结婚的进行曲，不过呢它是另外一种悲伤的感觉。很想要点播给大家听，刚好呢这个音库里面没有，不过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如果你特别喜欢结婚的类型的歌曲的话。那目前呢跟大家提供几个夜间施工的路段，在国道1号北上了 133.3 公里到 132.1 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那国一的北上 156.2 到155公里，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也是9点开始。好，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方向200到 204.8 这个彰化王普盐系统的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

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这个天气呀，除了很适合出去散步之外，其实也蛮适合拍照的哦。因为拍照可能，尤其是拍婚纱照，会要穿的比较厚重一点嘛，或是呢穿西装就会比较热。那在这个天气里面，就是相当凉爽。那说到了拍婚纱照，又会想到很多人最近呢特别特别喜欢出国拍婚纱。今天呢，我们准备要来进入生活万花筒的小单元，分享关于出国的小撇步。

那根据网络上面的这个，适合出国旅游还有拍婚纱照的地方哦，听说是斯洛维尼亚，大家有去过吗？还是呢，你没有听过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它移动很方便，治安很好，然后因为它这个国家小小的，所以呢，移动上是算这个交通上也算是蛮方便的、哦，有点像是台湾的市区，要去哪里哦，用走的，搞不好就到了。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美景，都很像从童话故事里面出来的一样。那讲到了出国，很多人都会反复的确认你护照有没有带啊，机票有没有带啊，充电器啊等等这些重要的物品。可是呢，有一篇文章最近蛮红的哦，就是大家都在分享，哇，出国的时候要带哪些很不起眼的生活用品，到了出国的时候就会发现万万不可或缺。那你们觉得通常会有哪几样东西呢？是泡面吗？好像也很合理哦，因为出国呢，有的时候我们身为这个亚洲胃，可能吃不习惯国外的食物，就会想要吃台湾的一种感觉，就会携带很多泡面。那吃泡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的就是筷子了。有没有看过很多的那个 YouTuber 啊，他们出去吃出国的时候哦，到了晚上好不容易可以怀念一下家乡的感觉，结果没有带到筷子。所以免洗筷被列为出国必须带的第一名。因为你在国外的饭店，搞不好柜台也不一定会帮你准备筷子哦。在台湾国内的饭店，搞不好还可以，那国外就不一定咯，所以你可能要找那个叉子，或者是咖啡里面的那个搅拌棒，要拿两根当筷子用。那另外呢，有人说一定要带的东西是抽取式的卫生纸，因为

在国外很多都是卷筒的，然后我相信可能不会像台湾很多卫生纸都有不同的种类嘛，什么三层四层啊，擦起来要舒服这样子，所以抽取式卫生纸，可是卫生纸是有一点占空间，所以我觉得可以斟酌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像湿纸巾啊、感冒的备药啊、个人的用品，或者是牙线棒，再来就是欧洲规格的这种转接头，万国用的转接头也很重要。还有人说一定要多带一个空的行李箱，这真的很重要耶。最近我刚好也有朋友去韩国玩，然后呢就说，哇，温凡，我准备了一个很漂亮的眼影盒要送你哦。然后他就拍他那个行李箱里面的照片，满满的都是那个韩国买回来的礼品，根本没有地方装了。所以多带一个空的行李箱很重要。而且我记得呢，我妈妈有跟我说过，她出国都一定把小的行李箱放在大的行李箱里面，然后再把简单的衣物放在这个小的行李箱当中，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很多的空间。虽然呢温凡没有常常出国的经验，可是呢我感觉走路走这么多很需要一个东西耶，就是减压的那种压力袜、美腿袜，或者是好穿的鞋子，我觉得这些是也是很重要的。好啦，希望大家呢都出国的时候都带饱带好，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买满，然后出去的时候不是很容易遇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就是如果你有准备好药物的话，你就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因为国外的医疗系统真的是太贵了，而且药呢也不像台湾这么容易找。晚上的7:53，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就介绍到这边。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台78线的西行41.5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跟您补充，国道3号施工路段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网雾日轮流封闭车道，会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晚上9点开始哦。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192.3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也是9点开始。国道4号西行7.3到3.9公里，往清水方向的神冈跟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小球，心之所向。

晚上7:57听到的是庄娟莹《小球心之所向》。跟您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往沙鹿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五权西路往文心路过了环中路的外侧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排除，拖吊车到场处理当中，周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268.9到265.7过了谷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晚上8点钟到隔天6点。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瘦子 ，Hello Beautiful， 待会8点钟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道前后内线3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2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晚上8:03，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欢迎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3公里过了西滨，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分别是北上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在156.2到155公里的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2个车道都有施工。南下在200公里到204.8彰化王普盐系统外侧3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都是9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还有一则施工，是182到179.8的南屯跟台中内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在晚上10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问题，再来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节目第2个小时，我们来听到林俊杰《豆浆油条》。

晚上8:09听到这首歌曲，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运动的时候呢，就很适合喝豆浆，因为呢，它不只提供蛋白质的选择，它还增加饱足感，让你不会想要吃油条之类的比较肥的东西。那今天9月9号是国民体育日，你们知道吗？还有律师节跟台湾狗狗日的样子。那今天特别挑选这个国民体育日来跟大家分享。在68年前呐，早就有这种全国上下一起来响应的很热闹的节日了。你看最近9月呢，不是有很多像是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啊，或者是10月开始要准备推出的运动币。那早在很久以前呢，就有这样子的节日，会邀请全国人民大家一起为了健康的幸福来着想哦。那大家一起来响应。那中华民国体育节的缘起呢，可以追溯到民国30年，当年的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所谓的国民体育法，利用从九啊，就是今天是9月9号要登高的这个习俗来制定今。

天是体育节，然后鼓励大家一起来运动，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强健的体魄这样子。那当时呢，每年的体育节都是非常热闹的，各个地方还会举办很多运动竞赛哦，像是排球、棒球、马拉松到脚踏车，让大家要真的动起来。那虽然这个体育节不是往常我们每一次介绍节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它比较像是鼓励大家要运动要健康。然后呢，随着每一次举办体育的赛事，大家也会越来越觉得运动就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听说呢，这个运动部所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最近已经响应了，大概50万人有响应这个活动哦，相当的多。那也期待更多的人加入这项很特别的活动，一周只要上传一次就好，然后呢只要运动一次也可能会有拿到这个不同的兑换的奖品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欢迎到 Google 上面或是搜寻的引擎上面呢，去搜寻挥汗有礼，挥汗有礼这样子呢，你只要找到那个网站，登进去之后呢，输入一些你的个人资讯，它就会有申请到，然后你就可以去运动，然后运动要记得把这个截图放在这个网站当中，等到审核通过之后，你就可以领取健康的小点心，像是鸡胸肉啊、豆浆。而且前阵子呢，我看到有人竟然好像是在莱尔富换了一瓶牛奶，超级大罐欸，不知道是怎么换的，可不可以开个课请教一下呢？晚上8:12，那国道三号在北上113公里过了西滨，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四号西行7.3到3.9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跟中港系统内侧这个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时间呢是晚上的9点开始。

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惠妮休斯顿 Higher Love。

晚上的8:17，听到的是惠妮休斯顿的 Higher Love。 你知道什么东西也到了 higher 的一个 level 吗？就是流感。听起来有没有很可怕呢？因为最近天气又开始发生了变化，那流感的疫情呢也跟着升温了。疾管署公布8月30号到9月5号，这种流感的门诊呢还有急诊就诊人次达到了11万多哦，而且急诊的就诊比例也来到了11%，已经超过了流行的这个标准，也就是11%哦，所以代表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流感的流行期。那也是要提醒大家，9月1号到7号呢，新增了10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19例的死亡，那都是近5年同期的新高哦。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呢，是以 A 型为主，其中 H1N1 呢是占了很高的比例。重症患者则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慢性病史的人比较多。那很多的重症患者他是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流感疫苗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咯，平常要怎么预防？除了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的礼节之外，如果呢出现了喉咙痛啊、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等等的症状，都要提高警觉才行。像最近温凡呢就觉得鼻子很不舒服，但是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流鼻涕的人，可是鼻子感觉鼻窦的那种位置哦，好像是因为新冠肺炎的一些后遗症，所以导致你的鼻窦那边会感觉好像硬硬的又结痂，那可能要去看一下耳鼻喉科才行。哎，所以我明天早上要去看医生，不然感觉这个鼻子很不舒服哦。那流鼻涕然后吞进去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吸鼻涕可能会不小心吞进去嘛，那吞久了你这个喉咙可能也会发炎，到时候我不能上节目要怎么办呢？就很可怕咯，所以明天早上来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那如果呢你也像温凡一样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症状或者是流感，那你在家里面可以先使用快筛，或是赶快去就医。那如果你是出现了呼吸困难啊、胸痛、缺氧啊等等这一些情况，赶快来去找医生来看哦，因为流感季来了，要照顾自己，也不要忘了关心家里面的长辈跟慢性病的患者哦。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国道3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123公里的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124.5也是南下的方向也是有散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目前新竹的路

晚上8:24听到的是俊熙，见面这么冷，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来自国道三号的好消息，在北上的113公里，过了西滨，中间车道大帆布掉落，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在台78线稍早的西行41.5。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胎皮现在也已经排除，接下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这个南屯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一的北上方向133到132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晚上9点。国一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晚上9点进行。目前呢，8点过后，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金茂七路内侧的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上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大昌街外侧在这里有摆放施工围篱，那最后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

七段，外侧也有威力摆放哦。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点29分听到的是梅根崔娜的 Dear Future Husband， 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电申请台中火力发电厂新设燃气机组操作许可，台中市长卢秀燕重申1:1原则，也就是拆除一部燃煤机组才会核发一张燃气许可执照。记者陈怡玲报道。
2: 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拆煤增气，市长卢秀燕表示，台电已向市府申请两部燃气机组的操作许可。他强调，当初为了国家电力发展，市府与经济部有达成协议，燃气机组要运转，燃煤机组一定要1:1比例拆除。
3: 今天我们会通知台电哈，当他们取得经济部哈拆煤许可，用复建补建的方式哈进台中市政府，我公开讲，我们就会同意哈让燃气啊拿到它的商业运转执照。所以换句话说啊，台电

0: 店这两天要辛苦一点哈，他要努力的把他的这个拆煤许可执照要拿到，然后以补件的方式送进台中市政府，然后我们就会同意哈啊这个燃气许可。
1: 卢秀燕说明，燃气机组的操作许可是由台中市政府核发，燃煤拆除许可则由经济部发放，两者需同时具备，市府才会以1:1方式同意燃气机组上线。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市民政服务持续升级，从区里建设、户政便民、幸福成家到殡葬照顾，全面涵盖市民生活各阶段，让市民从日常生活到人生善终都能获得完善照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市府近年投入37亿多元，推动4座联合行政中心。
4: 太平区行政中心在今年的6月3号启用了，雾峰联合行政中心也即将在9月14号启用，大里联合行政中心预计是在10月动工，后里行政中心也会在11月动工。
3: 在幸福成家及城市韧性方面，台中从108年首创主题式单身联谊，截至今年8月已办理130场，成功媒合2063对。疫情期间则全国首创疫苗快打站，服务超过191万人次。民政服务也导入 AI 科技，推出户政智慧便民服务网，提升户政服务便利性。市长卢秀燕表示，民政服务将陪伴市民走到人生最后一里路，是否将持续完善殡葬设施，投入69.6亿元建全山海屯城殡葬服务。
5: 我们这几年呢，我们大量来新建生命纪念馆，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位市民家人在身后有所去处，有所善终，然后能够被追思。
3: 民政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创新与暖心服务，串联市民从生活成家到尊严善终的全生命历程。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为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从今天9月9日开始到9月13日，参与答题互动就可以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琳报道。
1: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6: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3步3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颠干五名声，下会干五出名的嫉妒。

0: 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0: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0: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 OG 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0: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大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晚上的8:38，欢迎在8:30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幸福温暖又平凡的一天。那持续来看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到179.8南屯跟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在晚上10点开始。那路网图上的情况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42.4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义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是正常。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晚上8:44听到的是玛丽亚·凯莉的《Love Story》。想不到吧，玛丽亚·凯莉这首歌曲也是相当好听的。不然想到《Love Story》，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Taylor Swift。好的，目前台七十八线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台皮散落已经排除，麻烦您留意国道3号的双向198.2公里到206.7。这个路段呢，在彰化系统跟乌日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铺的施工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Hello， 大家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进行的小单元美丽补给站哦。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久坐的上班族，或者是很喜欢追剧的大家，可以来做的一些简单的运动。好的，那昨天呢，文凡有在粉专上面分享大家有没有关于一些很喜欢看的台剧的主题歌曲，可以在贴文上面点播。那如果你听到这一段讯息的话呢，现在想要点播也都没有关系，也都来得及哦。你只要搜寻 DJ 文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好，那我们赶快来教大家要怎么做这个坐姿核心运动。它不需要健身房，也不需要瑜伽垫，你只需要一张稳固的椅子，不能是沙发哦，沙发太舒适了。

啊，这个运动呢，它不是说坐着就保证能够瘦肚子，而是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活动量，然后训练核心肌群，让运动比较容易开始。那想到追剧呢，回家可能就很兴奋，哇，我今天看到那个第几季第几集了，哈，有没有？然后要马上把它安排看起来。可是呢，我们通常都不会去安排怎么让自己在这个时间内好好的做运动。所以下一次呢，你在看剧的时候就可以复习一下这个核心要怎么做一下，然后呢，你肚子也可以慢慢的，核心可以慢慢的收紧，这样子。那这个运动呢，有非常简单的8个动作，每个动作大约是45秒。先从上半身开始，慢慢的画圈暖身，再接着你可以做坐姿，好，侧踏。比如说，把你的腿呢这样伸出去，好，哦，踏一踏，然后呢，双腿前伸，再轮流抬膝，这样子就很累喽。然后你的手呢，再轻碰你的膝盖。之后呢，你再进行坐姿原地踏步。这个呢，应该是很简单，你就假装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现在也在坐哦，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呢。同时也在进行走路，那在讲什么？但是这样子，你可以帮助你的这个下半身的这个腿稍微有动一下，然后肚子其实坐久了也是会有一点点痛的，就是你的肚子有一点点在用力。那接着呢，坐姿原地踏步之后，你可以一次把你的双膝抬向胸口，这样子抱着。然后，如果你想要增加一点挑战的程度哦，你可以做对角的，这个手肘碰膝盖，然后让身体去轻微的旋转。这个就开始有一点难喽，你的核心真的要很强。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做不到，不过呢，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你的双手双腿向外展开的一个开门式的动作来做收尾。好，用讲的呢，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哦，可以搭配一些照片来进行。所以呢，你上网可以搜寻坐姿核心运动，就可以在看剧的时候顺便来做这个核心。那如果呢，你今天的这个椅子啊，有一些条件你要注意一下，不然就会跌倒，要选择没有轮子。然后要放在平坦的地面上，要相当的稳固的椅子。动作呢，从小幅度开始，避免伤到你的膝盖，然后腰部跟你的髋部。所以一开始动作不要太大。那也要跟大家提醒说，这个小小的运动它不能造成单独造成你部分地区的减脂哦，也就是你肚子。单独只有腹部的减脂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善健康跟体态，还是要搭配饮食跟日常的生活。只是说呢，今天分享这个小运动，就是前几天哦，真的忍不住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哇，这是游泳圈吗？所以感觉回家看剧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时间腾出来。然后稍微动一下，让心也安一下。至少我今天也是有做运动的，感觉这是一种心理作用。但总之，我觉得呢，如果你今天刚好没有做运动的话，回家看电视的时候，真的可以试试看这一套方法。因为对有些人来说，跨出运动的第一步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看剧是很简单的。但照理来说，好像回家看剧的时候，这个心情上是想要放松的，对不对？不一定会想要做运动。我记得有一个实验呢，他是说。人通常都会想要往舒适的地方去走嘛，但是如果呢，你今天想要完成这件事情，你可以搭配另外一件你很喜欢的事

情一起来进行。比如说你觉得做家事是很困难的，那你就放一首最喜欢的音乐，然后就去做家事。时间久了呢，你就会把做家事这件事情跟喜欢的感受给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做运动这件事情也可以透过这种简单的小方式，结合看剧，然后慢慢慢慢的开始，也是一个方法。好啦，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如果有任何后续消息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今天呢，来分享我们第一个点播的听众朋友是小琪，他选播的是《真爱趁现在》这一部台剧的主题曲《填空》。

可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真爱趁现在》的主题曲《填空》。好，那继续回到我们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再麻烦如果任何路网消息要更新或补充，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在国三的北上66.6公里，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留意一下。那国道1号北上方向86.8公里也有散落物，

那刚刚呢分享的是听众朋友喜欢的这一部台剧，那我看过了，其实也没有到很多部的台剧，我自己很喜欢看影后这一部台剧，因为觉得里面的每个女生的个性呢都被演得非常非常的鲜明，真的是觉得很好看，而且里面的歌也都很好听。我们来听小男孩乐团 Hey Girl， 待会九点过后会是全国路况会诊，那九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祈愿节目，我们再来揭晓其他听众朋友们的心目中喜欢的台剧跟主题曲哦。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一分，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替都有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被喝，往北哪喝的让来去。我爬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

0: 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1: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是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的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4: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5: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 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晚上10点会开始。那国道一号的北上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已经进行当中。那北上在156到155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的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王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后呢，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施工进行，晚上8点就开始咯。那北上在另外一个路段268到265过了古坑内侧车道，内侧两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8点开始。

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123。九点过后继续回到今天呢，关于听众朋友点播的这个主题是台剧，台剧主题曲。那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洪先生，他点播的是《兰陵王》的主题曲，五月天这首《入阵曲》。

晚上的9:15，听到这首非常热闹的五月天入阵曲。好，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现在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在中兴系统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缓慢啊，在60到70左右。那另外呢，台61线的这个赤土崎的路段啊，北上路段时速也是40到50左右而已。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国道四号的西行7.3公里到3.9公里往清水、神冈跟中港系统的路段是有内侧两个车道的伸缩缝修复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6点。

0: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

0: 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天气瞬息万变，
4: 关心天气。
5: 时间来到晚上9:18，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跟我们说明明天接下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6: 温凡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偏多一些，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桃园以南地区，包含中部这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可以到31到32度左右。那提醒大家，因为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在东北风偏强之下，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说明，谢谢您，
6: 谢谢，
5: 拜拜。
6: 拜拜。
5: 好的，那连线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路网图。那目前根据路网图上的状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在这个中港系统国道4号神冈跟中港系统往西的路段，时速呢只有7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凡人二重唱《凡人歌》，那这首歌原唱是李宗盛，这首歌今天是来自小鹿的点播。

听到的歌曲来自凡人二重唱《凡人歌》。大家有看过《碧海晴天》这一部八点档连续剧吗？哇，我们小鹿的点播每次呢都充满了年代的味道。这首歌也是蛮好听的耶，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曲了。那晚上九点二十四分，目前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迷先生，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来自华灯初上里面的歌曲。

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晚上的9:28，那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京广，另外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孙淑媚《一个人的沙发》，待会9:30一起关心京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3: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2: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在台南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

0: 续。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1: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九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2: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三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1: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尽管记者是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一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 10%-20%， 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2,299，折合台币约66,000-72,000之间。台中市第十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23日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4: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园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3: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5: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3: 新闻局表示，9月19日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演出，9月20日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32度，东部地区23-30度，离岛地区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8: 走，我们去捐血。
7: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警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9: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10: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7: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8: 快来捐血吧！
0: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

很烦。我们台中分台的空中纯爱玩秀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咯，时间是9月15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是路况不熟的新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那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也很好玩。另外呢，在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那欢迎热血的民众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那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提供的义诊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这次活动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桃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当天呢，完成这个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好礼哦，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环保手提袋、阿华师的茶包、蒲公英的环保抽取是卫生纸，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卫生纸是厚的，它还可以重复使用哦，就是很不容易破掉的那种纸哦。另外呢，还有这种晴雨两用伞跟一帆风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嘟嘟好皮蛋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另外还有樱桃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氨基酸的洗发精等等的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这次活动奖品非常的多，请大家除了要带身份证跟健保卡之外呢，也要携带这个保冷袋来装羊肉炉。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在9月15号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那尤其是 O 型跟 A 型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急需你们的救援呐、因为呢，现在血库的捐血中心告诉我们，血源目前短缺当中，尤其是 O 型跟 A 型的血，呼叫世界各地的热心捐血朋友，在9月15号跟着景广一起来共享盛举，希望那天都可以看到你哦。好的，晚上9点40分，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如果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海边坐坐吧，乱弹阿翔这一首《海边坐》。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听到的是来自乱弹阿翔的歌声 Hi BZ， 晚上9:46。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就要开始进行10点到隔天6点。那国一的北上133.3公里到

0: 然后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晚上9点就开始进行。国道一号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一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埔盐往彰化彰化往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在国道四号的西行7.3公里到3.9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晚上9点就开始喽，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目前中部地区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呢，在泰安服务区跟三义的路段时速缓慢，大概是40到5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来分享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明明数学考55分，进步到58分了，应该要很开心才对，但是一看到同学他考了65分，马上又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比不上别人呢？但是才及格左右哎。总之啊，今天这一件事情如果有勾起你的一些回忆的话呢，其实搞不好你是一个自我肯定感比较低的人哦。那自我肯定感低有两个陷阱，一个呢就是过度执着于过去的失败，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断的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曾经呢这个简报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呢辛苦完成的工作上的企划被否定了，甚至你是好心的帮忙，但是却被管却被说是多管闲事假正义之类的，这些经验呢都可能让我们越来越害怕犯错。他讲的这些经历我都曾经发生过诶，所以呢我还真的是容易害怕犯错的一个人哦，曾经啦。久而久之呢，这样子的习惯，你不敢发言，不敢尝试，甚至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先想，是不是别人都会觉得我很差。那这种比较的心态呢，可能也会出现在人际关系里面，像是当你看到同事升职，或者是朋友感情顺利啊，结婚了，或者别人的身材比你好啊等等的，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呢？可是呢，我们其实应该要跟自己来比较，而不是跟别人。你想想看哦，那个时候的你只有55分，但是你也努力啦，然后呢你来到了58分，那这3分就是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证明。别人的65分是不会让你的58分失去价值的。所以呢，如果你又开始陷入了是不是我不如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先告诉自己，现在的我已经比以前的自己更进步了。那至于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还有那些让你忍不住比较的对象，不如你先放着，不要去管它。然后呢，你自己也不用一直反复检讨自己。别人的人生是他的进度表，那你的人生呢，也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呢，就从少一点比较，多一点肯定自己开始哦。毕竟能够对自己说一句，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就是要试着找回自信啊，这个是

很关键的一步，虽然不太容易，但我们也试试看。昨天晚上呢，才刚发生一件小事，就是呢，我在这个洗完澡保养的时候，就是忍不住看着镜子里面的这个自己，然后呢，就忍不住说，哇，我最近又长了痘痘了，哇，你看我皮肤这边好红哦，哎，看起来就不好看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哇，你看那个谁谁谁啊，他那个照片好美哦，好漂亮哦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在我房间里面的另外一个人，他就说，你看你又来了，你又在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来，你现在对着镜子说，说三遍，我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的意识到，哇，自己又在这么做了。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呵呵，但也不是这么说，而是说呢，应该要更专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专注在那些总是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你一定也会有优点的啊，不是说别人一定要拿来比较，而且搞不好人家的照片是有修过的啊，或者是 你的照片可能没有修过还是怎么样，总是拿别人在台前的一些比较光鲜亮丽的表现去跟自己后台的日常去做比较，你当然会很痛苦的啊。所以呢，希望听完今天的这个小单元可以让你比较开心，然后呢也试着慢慢每天每天的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多增加一点自信，多多的称赞自己会有帮助的。我们来听 Wonder 旺德双人组的 Happy。 But there's something kind of nice about it. It's been a year since you gave me back my love, and I wonder how you've been.

晚上9:56听到的是 Oh Wonder 这首歌曲 Happy。 好的，那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跟三义北上方向的路段时速只有40左右，麻烦您要记得拉开安全的车距哟。非常感谢今天你也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也非常开心

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钟要继续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哦。如果想要追踪温凡的粉专，欢迎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心的恨，无法执我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

且南下的 4.6 到7公里石碇到雾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 38.9 到 40.8 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济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

0: 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今天是9月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拨打0800-00023。这是 Adele 的歌 ，I Drink Wine。

0: 10: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
1: 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男子哈，可否给我一个位置？

说着黑也没有白的黑。等到开灯，他才知道他是个男孩，下面硬邦邦。说上酒吧夜店，其实爱的是走路，左手拿。

0: 哭一场。
1: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哈，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埔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请注意喽。这首歌来自莫迪兰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时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

0: 英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2: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4: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7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坜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1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7: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6: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8: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

0: 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1: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六十一是一个新的起点。
0: 那今年是金钟六十一，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1: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吉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县吉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首场活动位于伊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3: 吉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6: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了，不到20公里喽，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

0: 时空封闭了。
1: 害怕没人能懂，猜拳都不说，将情绪换成酒，心情的泪，情绪 emo， 全部一次喝下口，人来人往，当你肩膀在这里，可以收起你的坚强，将平时积压的负面情绪一次在这里全部释放，细心的调配着酒精来陪你身旁，暖和你的心凉，喝来微醺的状态就好，慢慢卸下你的心

烦躁的逐渐被占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心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愿话，一个人走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咽下，不想自己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咯。十一点前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廷和郑一农。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历史水天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京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道浦沿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就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到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这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1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首歌来自 Noah Cohen， 叫做 Strawberry Wine， 11:38。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这是裘海正的版本，《爱情酿的酒》。

11:47，怎么样？刚刚经典作品听了还开心吗？陈小云《爱情恰恰》。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哎，这边还是慢慢的哈。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所以南下200到204.8公里，国一这边要请你多点耐心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李英宏的歌，叫做《酒鬼》。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54。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侧有狗狗。哦，说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个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那行进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呢，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啊，是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啊，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哈，北上这边在268.9到265.7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的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 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有大量砂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3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获奖人》，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散落，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

0: 零零一二三。
1: 步步惊心，红毯烟熏，全裸色竹片，谋杀飞。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改变
4: 了整个宇宙，也达不到你的完美。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

0: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不升灯，许愿的不能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赤裸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大腿失控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

偶然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23，这边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3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这期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

这是克里斯汀的歌《不要走》，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送上 Karen Cici 的作品《二十》，来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哦，晚安。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肩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国3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砂石的散落。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肩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啦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了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喽。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呵呵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哈，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呵呵，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哎，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一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嘞啊，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啊，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保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13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啊，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5.8到84.7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7.3到3.9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芳的夜照亮了夜，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点17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4.6到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哎啊，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啊。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星星照亮你。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3北上的330到332。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就麻烦你哦这个小心行车尤其夜间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啊，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啊，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啊，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哈，现在还是九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监测，看起来哈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啊，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哈啊，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啊，沿海发布陆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哦，啊，目前呢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啊。你要是走在呢啊，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啊？以及呢啊，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啊沿海地区啊，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喽。

好，那今天9月10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哎，昨天呢在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哎，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哎，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啊，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呢，啊，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七月八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但这两天呢，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哈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哎，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 80%90% 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哎，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在去年发表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13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这个受试者呢在连续 4.5 天的白天办公室内

这个办公时间之内，就白天了哈，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哈，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咯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到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哈，身体出现三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哎呦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第三个这个睡前呢褪黑激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该睡觉它很自然就累了，然后呢就会有比较高的睡眠品质，更贴近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所以呢这个平常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对身体有三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运动来逆转糖尿病但是呢事实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现代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不但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白天勒又困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不过呢像我而言就算夜间工作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或者是这个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学》。

0: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的1:5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看到在北上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除此之外呢，在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1: 가만히 놓으시

来自糖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起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

0: 班活动。
1: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2: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3: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4: 我在台湾，
3: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都是顺，哎，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集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 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啊。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哈，这个你已经转完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啊，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并友啊，只要是这个网路哈，的一个相关资讯呢，都要进行查证啊，

事实上呢，针对这个网络上你如果曾经看过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哎呀，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啊。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哦，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其实没有啦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金管会是

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只有强制险了而已哈。那么机车呢，逾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哦，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啊、的这个记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哈，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啊，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时数哈啊，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啊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哈、啊、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图卡当中啊，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是有这个相关罚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啊。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这个最重3600的罚款，很显然是写低了哈，所以呢有一些罚款呢、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哈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 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九月机车交通新制12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啊，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哈、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还金额啊是完全错误的哈。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0.15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1.5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才罚，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不等哈，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在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了。

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不过呢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号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在职的外送员安排至少1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个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定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动查询外送员的驾驶记录，因为外送员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或大部分是骑车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

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

至少一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啊，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一个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这个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这个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新法实施之后哈，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啊，经期限未改善呢 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讲习或是违规派单啊，这个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啊，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一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平台业者啊，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啊，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哈啊，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啊也要遵守参与喽。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咯。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连续两首歌曲，稍早是来自袁惟仁的《轻描淡写》，之后是王菲的《棋子》，时间是凌晨的2:42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0公里哦，啊，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啊，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啊啊，那目前呢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哈、啊，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啊，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呢、啊，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结果不小心就骑错路啊，不小心就走错路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这个要看仔细。哎，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好，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想过了吗？曾经说完吗？为何我只记得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哦。稍早呢啊，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啊。那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由赵琦零星几波几，时间是凌晨的2:57。啊，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木匠兄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台湾小秘话。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1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1: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8: 痛不欲生。
1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4: 老婆，我去上班喽。
15: 爸比再见。
1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5: 爸比加油。
1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4: 宝贝，对不起，
15: 爸比。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还小的时候，
5: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这个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的，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好啦啊，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啊，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NE。 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 时间是凌晨的3:16。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

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零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那也安呢，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这个大致上也都是顺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有讲到久坐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了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除了提振体力之外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了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 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 Love Sensation。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哈，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哈哈，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0: 嗯，
1: 有案件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3: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啊，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2到26度。说昨天呢、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2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啊，所以马上给那里。白天啊，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啊，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哈、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啊，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啊。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啊，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啊，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啊。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了。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寂寞》。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借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啊，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啊，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啊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来自 BTS，Make It Right。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ealth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他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好快哦！星期五啊，凌晨的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像梦写进空白里，就像那有用无墨的风，好像未知的天空化作云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

国三北上的 158.3 到 154， 院里交流道前后呢是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 7.3 到 3.9 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 38.9 到 40.8 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

哦，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唔知你是哪一款的哈？三更梅半，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我顺姐哈，目前路况方面呐，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现在这个时间哦，真的是等爱睡的时阵，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拿背后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哦。

0: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心声哈、哦，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油已经4:16了，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这么一个高雄遮阳高铁路跟民族路口

先前说机车到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那些当波冲，请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小辣椒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唔管咩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重点是哈，你把酒来背后敬嘛，你唔当做姑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夜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啊、哦、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没月娘哈。哦不要紧，心内有月娘就好啊！来，江志峰，望月想你那一暝。

梦月想你那一暝，我感觉有真正有秋天的气味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啊，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发觉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味的黑糖真不同哈。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哎，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够重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啦围哈，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道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要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天之火热，这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经纬。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目睭背后金毛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大台会车够重，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在去年呢，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

0: 它是17世纪殖民实地哦时期哦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好，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哈、哦，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哦。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哦、为什么在那个年代17世纪说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哦、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美洲殖民地啊，这个镜子原本就是欧洲人跟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那他那个历史学家说，嘿，不是手机啊啦，嘿，是镜子啦，哈。只是看到那个壁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啊嘞，在17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天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啦、啊，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网路是买来去呀、啊。

哦，陈雅兰熊仔呵嘿，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戏，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戏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也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

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 世代啦，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台当哦，还是 Lina 来台当？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4:52啦，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赛季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对，时之前还有赖慧如、郭忠佑合唱歌曲《地曲女人》，你把酒杯唔通连起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现在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在南下的部分，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 19.6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哦，秋蝉听到是费玉清的版本，非常悠扬，而且我觉得费玉清这个版本温度比较低，真的有秋凉的感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在129.7公里，过苗栗哦，注意一下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啊，我确认我都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哎，那我们的顾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哈。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歌声非常优美，这是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花》。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哦，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哦，所以他们跟大家来说欢迎，那有闲可以来这走走。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来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富贵关乡五位里头讲啦，5:25哦。那目前路况方面，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在龟咖可能好几个铁桶哈、哦，但希望它也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啦哈、哦。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哈、哦。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哈。刚刚说五维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别找我麻烦。

0: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加拉里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而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国三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想来到顶端。好，五点四十一分啊，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哦、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哦、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哦，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克这样来比较、哦、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

哎呦，想不到哈，高丽菜说它呢100公克的话，它只有1.1克的膳食纤维啊。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最高的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9.8公克啊，就是100公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9.8公克，将近一成，哎，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最后才是空心菜。哇哇！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像紫苏进入到秋冬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开始什么螃蟹啊、海鲜类哈，尤其这个螃蟹开始是大家喜欢吃螃蟹季节，紫苏跟螃蟹叶很搭哈，膳食纤维。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木耳，不管是白木耳、黑木耳哈，它的膳食纤维都是比较高的哈。那以黑木耳来讲啊，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或鸡汤，哇，真的美味的是，好，又营养又丰富哈。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49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在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营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好哦，5:54了。那在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在练来练去呗哈，你把揪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哦，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留一个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这有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六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嘿。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道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都已经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 19.4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也有到25到26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都饶人处且饶人。好，李彦廷、宋真合作的歌曲6:09了。

0: 哦，可卡六来自江庆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剂。

0: 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0: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地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五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这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菇菜花。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今年共有14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呦，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哦，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哎，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哦、因为先前八月、哦、那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哦、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楼下你都爱、哦、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不卖给你一马不菜，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空了。那说预计呢这个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啊不然这样要怎么办，这段时期可能吃菇类或根茎类，用这样来调节吧。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间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3: 3、2、1正式启动。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

0: 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哈。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2: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 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 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好，我北哪好我就会当来去，我爬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3: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说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肩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片哦。而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

0: 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马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0: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30度跟夏天30度不一样？夏天的30度那个热度、明度哈，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凉啦哈，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先前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铝门窗让你家哦，不知道几个？OK，好，要小心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还是要哥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哥雄区新兴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 Odobai。注意啊！
1: 牵手去分手，幸福带着走。牵手去分手。

0: 也是非常自成一格的无厘头。牵手去分手，吴贝雅。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一个法案生效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8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8点半、哦、然后呢2022年开始嘛，然后到现在哦，他们有一些这个调查，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说发现哦，这个延后以加州延后学校上课时间，有帮助成绩的提升，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哦。然后车上有同学听到，有没有觉得哦耶？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哦，那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哈、哦，同学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8个小时，说增加了13%哈，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哦、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哦、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哦、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哦，BTS 的歌曲《Boy with Love》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升帐、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4: 欢迎搭乘警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

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10号，星期四。昨天星期三哈，那昨天呢，如果有收听我们这个景广新竹分台的朋友，就会发现呢，10点钟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们桃园的这个驻地记者静杰来帮忙带这个预云的时段哦，早上的10点钟到中午的12点半。哦，那说到这个静杰哦，他算是我很敬佩很钦佩的一个前辈。怎么说呢，哦，像这个昨天他来代班哦，我才知道说哦，他这样子，因为他的平常的工作是在这个桃园哦，跑大大小小各这个桃园各地的新闻哦，那一个人要固守这么大的范围已经很不容易了哦。然后呢，他为了这个昨天来代班哦，他前一天呢，因为他这样早上就没有办法发新闻，所以他前一天呢还要先把这个昨天早上的新闻呢先准备好，就等于呢加重他的工作量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会愿意来代班呢？他就讲到说，因为哦，在上个礼拜三啊，这个那时候呢，预云的时段呢，就早上10点钟到12点半漫步在云端的时段呢，那恩兰呢就从这个早上7点现在开始哈，一直主持到11点，然后呢11点之后呢，这个海伦接棒哈，然后呢12点之后呢，这个这个小荣接棒哦，我们这个棒棒出击，好，那这一个人呢这样子。加原来的时段哈，主持都有这个4个小时的节目，然后下节目之后还要值2个小时的这个路况值班台哈，这样子。恩兰上个礼拜哈，这个礼拜三呢，我其实早上大概6点多就进电台嘛，要先来准备哈，然后7点上节目，那我大概表定呢是3点多可以下班啊，但是呢都忙到就4点多，然后呢我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哈，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体力不支哈，我们都跟大家说不要疲劳驾驶，对不对？我跟你讲，可是真的是累到没办法哦，然后。因为其实主持节目真是全神贯注的在主持这样子，然后呢又要连线啦，然后呢有时候恩兰对自己很有要求，都会希望说可以做一些好听特别的访问这样子，然后呢让大家呢可以多听到各方面不同的一些专家啊的讯息啊等等一些主题，然后对又有访问然后各方面的这样子，那结果呢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回去的路上真的是快要度孤了，快要去冲撞安全岛了。那这个静姐听到可能觉得很心疼我们这样子，对，他就觉得说那他可以来代班，而且还是自掏腰包的来代班哦，他这样子跑一趟新竹的成本来回的交通费也是自己出，那也不能报加班，因为这个是在上班时段这样子，可是他其实是带别人的工作，然后呢他这样子自掏腰包，我们就问他说你这样子往返新竹的成本啊，他说这样单趟的成本可能500-600块都要自行吸收哦。我觉得钱对他来讲可能不是太那个他太在意的点，主要是说他就是很体谅，就是我们其他的同事大家互相很团结的，就是一起把我们这个新竹分台的节目把它做好，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一个主持人主持了3个小时之后是应该真的是休息一下了哈，那样子转换去做其他的工作那本来呢主持节目之外，我们其他的时间应该就是在准备节目，就像老师也是要备课嘛，对不对哈？老师再资深

教了很多年的，你如果同一套一直教的话，那个学生也会说，哎，那个笑话我听了几十遍了，对不对？都会背了，什么？你上一句讲什么，我下一句都已经知道了，我都会接了，对不对？那主持人当然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像认真的老师要备课那样子，然后呢，他的教学内容可能每年也都会这个更新啊，与时俱进那样子。那我们主持人也是哈，对自己都是有一些要求，有一些期待的哦，就会希望说把节目做好听，然后呢让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接受到一些就是最新的资讯啊，这个更新过的，对不对？所以哦，这个。然后呢，那就要准备节目啊，所以呢，我们下节目的时段哈，像恩兰是7点到10点嘛哈，那这个下节目以后的时间呢，其实就很忙，就还要这个刚刚讲说这个准备节目，就像老师备课一样，然后呢，我们还要准备这个插播宣导哈，这些部分等等的哦，真的是公务繁忙。好，这样子，我相信哦，其实全国各地的这个警察机关也是哈，大家这个同事同仁之间哦，也是互相帮忙，互相这个代打，对不对？就是说，哎，如果局里面少一个人，少几个人了，那剩下的人就要撑起来，对不对？那其实很不容易。那这个时候呢，长官就很重要啦，长官怎么样去做一些适时的一个调度啊、分配啦，然后呢，长官能不能够那个有效的体贴同仁，发现说，哎，同仁现在已经在一个临界值了，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了，如果你在家工作给他的话，哎，会不会是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哈，这样子，因为呢。像这个其实哦，我们警广现在呢台南分台呢也还是有缺主持人哈，那其他有些分台哦，慢慢有一些这个主持人资深主持人退休之后哈，其实呢各地的分台哈，现在呢都有陆续可能会有一些出缺，那我们新竹分台呢也是哈，育云这个时段呢就是10点钟到这个12点半这个时间哈，也是要预计再来招聘一位主持人这样子。那现在的年轻人呢的工作观哦，其实跟这个上一代呢蛮不一样的哦，我觉得这个叫做职场革命哦，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啦哈，这个很多这个人力专家哦，这个不管国内外都发现哦，新世代的年轻人哦都比较拒绝加班，那其实这对整个有毒职场文化来讲是好的哈，因为呢其实你工作跟生活 life and work 要 balance 对不对哈，要平衡，如果说你一个工作你再喜欢哦，那全凭你自己的热忱，然后就一直狂加班，然后呢没日没夜的加班哈，或者是这个没有一个行业说一年到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都是旺季的哈，应该也不是这样。即便我们现在最红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好了哈，他们也是要排班要轮班啊。我们都说马儿要跑也要吃草，对不对哈？那样子也要休息，对不对？那你任何的一个行业。你也都是要让员工可以在工作跟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他如果投注太多太多的时间跟心力去在工作当中，他的生活就失衡了，那现在年轻人根本就拒绝这样子的一种加班文化，成为有毒的职场，对不对？他直接呢在应征的时候他发现说啊，什么你这个工作要这样子哦，被熬成这个样子的话，那他就拒绝来了，所以就会争人争很久都争不到这样子，对，所以就这个不是说薪水待遇给多高的问题，说那我再给你加班费，而是说大家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呢年轻人哦，很有意识，因为他们看到呢上一辈的人工作哦就是这样子加班，然后加一加呢，好，就算你拿到加班费，或你在一些这个发展前景比较好的产业薪水比较高，结果呢那些钱呢老了都拿去看病哈，也无福消受，是不是？他们呢倒过来，他们就觉得说，从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先筛选说。也不是说往轻松的去，但是就是合理的加班哈，这样子哦，就是说我刚刚讲说不会一年到头从一年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是旺季的，有淡旺季之分嘛哈，旺季来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公司要求我们供体时间，那大部分台湾的劳工都很任劳任怨哦，都愿意陪老板这个供体时间，哎，可是等到公司好的时候。公司并没有相对的就是对员工这么好、哦、不管是在薪水薪资的福利上，又或者是在休假的制度上、哦、并没有说哎，等到公司状态好的时候就相对的回馈给这个劳工、哦、或者是这个同仁，这样子的话、哦、还要求

说同仁这个向心力要很强，要拿出100%的战斗力，有时候真的是力有未逮。像我就说我这样子主持了4个小时的节目，然后又值2个小时的路况，然后呢还要再准备隔天后天的节目，然后这样子8个小时是绝对不够用的。然后呢就算可以加班，可是加班后下班后我真的是累垮了。可是呢因为家有老有小，我就还要照顾一个这个学龄前的幼儿，真的是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真的是真的有点就力有未逮啦，这样子。那牺牲的就会是家庭的部分呢，因为工作上面真的没办法。那可是如果你要求这个员工牺牲家庭的时间牺牲太多太久的话，他久了他也会去想这样子值得吗？这是我要追求的人生吗？所以这个部分就像恩兰之前在访问这个模范警察，模范警察当中呢就有一个模警就讲，其实好几位模警他们可以成为模范警察，真的是在工作上不只是说优秀，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心态心境都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认真，为了这份工作是有一个使命感在那边的。那其中我就记得说这个徐胜平模警他就讲到说真的是他自己最佩服的这个前辈，因为我有提一提就问到他说你有没有最佩服的这个前辈啊，他就说有啊有啊，就是那种工作20-30年后，因为你的工作其实做了5年10年后你大概就摸得出来这一行大概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虽然说事情都会不一样，每一个 case 会不一样，可是那个整个处理的模式什么的大概就大同小异，就做得很上手就对了。但是呢怎么样在做得上手之余你还是对你这份工作有那个热忱有那个使命感，他就觉得说有一些前辈做了20-30年后还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他很佩服的人。那昨天呢我在静姐身上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真是闪亮亮发光。就是说他这样子，因为静姐也是在这个警广服务非常非常多年了，非常资深了然后呢他这样子不止在新闻的专业上面，然后在主持节目上面然后呢他也愿意贡献出他的这个心力然后这样子他很专业的来做这个代班的工作，然后也是帮其他同仁呢分摊我就觉得说非常非常敬佩他。好，所以呢讲了这么多真的是感谢静姐。好，今天这首歌感谢一路有你。好，谢谢静姐，这是蔡多多跟郭忠佑的歌曲。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东北风偏强，从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含绿岛蓝雨，以及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再来是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3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10%-4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2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2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2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是10%-2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

高温30度。那东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到4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10%。

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就是东北风，中南部有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竹苗及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但是中部以南就包含了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高屏，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哦。那出门的时候可以的话呢，就携带一下口罩了。

再来呢，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南下 64.8 公里，这是过了大溪交流道就要留意中外线车道，这边有铁片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呢，也是在国三呢，也是在二高南下的14公里，就是在南港系统前内侧车道有这个猫咪躺平哦，它九条命用完了，好，就躺在这个内侧车道，这是在这个国三北二高南下哦，在南港系统之前的内侧。那市区的部分啊，现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这个大兴路呢，往这个国门路桥的，也就是往北的方向啊，现在车子很多，可以改走中正路。好，那现在呢，国一中山高呢，慢慢车子也多了起来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哈，现在也是车多。好，我们来听这首是陈曦的《只想说谢谢你》，待会儿半点我们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气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八件作品，共六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6: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7: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继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6: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

0: 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1: 单元节目讲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为大家整理一下车多的路段呢、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现在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大概都维持在20到50的车速。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也差不多是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又回到20-30。从五股转接道北上哦，中山高一直到台北这一段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在高架段的部分，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哦、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都是有80-90以上的车速。那掉过头来呢，在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正常车速，但是到了汐五高架北上，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不到40，稍微缓慢的。那再来是二高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二高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国三南下要稍微留意的是，在南下的64.8公里，这是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中外线车道这边呢，有这个好像是铝门窗掉落哈，铁片铝门窗掉落在中外线车道，那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这个二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行车平行点出现在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到树林，还有土城一直到这个新店，这些路段哦，也大概都是介于二十

再来呢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全线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段呢大概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但是往西哦到了机场端这里要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时速不到40，也是比较缓慢的。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也是车多。市区的部分呢，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哦，大兴路往这个国门路桥，就是往北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可以改走中正路，会比较顺畅一点。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这首是陈诗安跟毕淑静合唱的《势在必行》。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省道台61线南下呢，这个林口往桃园的方向啊，车子也蛮多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哈，南下呢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的75.8公里，则是在关西服务区之前中线车道上面哈，有一个大概50公分的一个木板，50公分的木板，我觉得大家很厉害呢。车速这么快的情况下哈，可以提供的这么精确，说这个木板哈，大概有50公分哈，50公分左右啦哈。好，在中线车道上面，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吃早餐了没？好，这个有医生哦，在他的这个脸书粉专呢，这个讲到说，他有一个这个算是病患哈，来看他的时候哈，就说这个，因为他要控制血糖，控制血糖哈，他就觉得说，那就吃少一点，吃少一点，他就跟医生说，我早餐哈，现在只有吃一碗稀饭呐，两片吐司哈，这样应该还好吧哈，好。那医生就说，哎呀天哪，怎么吃的全部都是淀粉啊，都是糖类，那个糖是有字边的糖，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基因医师呢张家明呢就说，这个其实早餐如果要控糖的话，问题呢不在于说你的分量少，而是呢要搭配高纤还有高蛋白这两类的食物，高纤高蛋白那样子。那如果说呢你这个搭配高纤的早餐的话，你的饭后血糖呢可以降了这个44这个 mg 那如果是搭配高蛋白的话呢，更可以呢达到比较长期控糖的目标，所以呢就是说纤维质的话是帮助你这一餐后的一个这个血糖控制，那蛋白质的话呢是有助于你一个比较长期的

这个张嘉明医师呢就在他的这个粉专发文说，早餐呢是我们当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嘛，如果你这个淀粉吃下肚之后呢，就会先转变成葡萄糖，然后就会进入血液，再由胰岛素帮忙这个推送到肌肉还有肝脏来使用。那如果你早餐吃太多的这种精致淀粉，像是白吐司啊、白粥啊、甜面包等等哦，虽然是很容易消化，但是呢因为缺乏蛋白质还有纤维，所以葡萄糖呢就会快速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当中，那就会导致你的这个餐后血糖飙升，飙升。所以呢真的问题不在于你吃了多少，而是呢你吃的内容物是什么东西。

根据相关的研究，这个受试者就当初参与实验的人，他如果呢吃了几个月的早餐呢都有这个高纤就纤维质含量呢蛮高的这些食物的话，那他餐后血糖呢就明显的降低，那如果再加上高蛋白的话，他这样吃一吃就是吃了几个月后的几个月后，就是说譬如说你吃了三个月然后吃了五个月，那呢但是呢之后的三个月或之后的半年你的这个长期的血糖如果你这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多一点的话，你这个长期的血糖呢都还是可以控制的很好，都还是可以控制的很好。好，那呢其实医师就把这个肠胃比喻成一个输送带，输送带他说呢，因为白吐司啦白粥这一类的东西就精致淀粉消化的非常快，所以呢这个葡萄糖一下子就经由这个输送带呢大量的进入了你的血液这样子。但是呢像纤维像是这个特别是可溶性的纤维能够让食物呢在我们的肠胃里面走得慢一点那呢就输送的比较缓慢这样子呢它就可以让这个吸收变得比较慢慢的吸收不是快速的去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蛋白质呢则是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避免呢我们很快又觉得饿了这样子。所以呢整个跟比起摄取大量的淀粉啊或者是甜食来讲整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输送的速度就好很多，好非常多。那也不是说早餐就都不要吃淀粉啦就是说呢记得你的淀粉以外还是要加上蛋白质啦纤维啦这样子。那淀粉呢医生就说真的是适量所以呢如果说你原本譬如你只是吃一个面包配咖啡那你可以再加一颗蛋又或者是呢你把这个饮料换成无糖豆浆或者再搭配一点这个蔬菜像是这个沙拉等等这样子。那如果是吃这中式早餐特别吃稀饭的话那稀饭要减量，然后呢多配一些蛋啊豆腐啊青菜这样子的搭配。那吃完之后你也可以这个吃点坚果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各种营养都有摄取到，也不会只有偏重淀粉。好，所以呢这个早餐一天当中的第一餐该怎么吃好，医生有给出很明确的建议。好，稍早呢跟大家说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南下的 64.8 公里过了大溪呢本来中外线车道有这个铝门窗啊铁片掉落现在呢刚刚接到了排除，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但是国三再继续往南走，走到了 75.8 公里，这是关西服务区之前中线车道上面呢是有一个木板掉落，大概50公分的木板，那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咯。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 那拨通之后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可以按2，那如果是这个双北包含基隆的话北部地区的路况请按1，那拨通之后如果你

也是要报中部地区的路况，包含了这个苗栗的话还有中彰投，那拨通之后呢请按3。接下来这首是戴佩妮的拥抱你。